3级左右，正风7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25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0度。预计23号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那滁州市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7时33分呢，也是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根据监测，目前我市南桥区张广元松站雨量呢，已经达到了42毫米，且降水持续。预计未来6小时内，我市南桥区张广、黄泥岗、诗集、朱龙、大柳等乡镇及其主城区部分街道降水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也是请大家注意防范。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是阴天，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江淮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今天夜里全省是阴天，淮河以南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全省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级左右，今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江淮之间24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江北19到21度，沿江江南21到23度。预计23号全省是阴天，淮河以南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沿江江南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我市的一些新闻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多部门联合开展汛期安全隐患专项排查，为了切实筑牢汛期的安全防线，保障河道以及行洪畅通和水利工程安全运行，近日南桥区政府督察室、区应急管理局、区水利局联合开展了汛期渡汛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本次排查紧盯全区主要河流及其支流，重点围绕堤防倾砸、倾涨等情况进行实地的检查。排查人员沿堤逐段查看防堤管理的范围内的杂草清理、障碍物清除等情况，对影响行洪安全的问题逐一记录，确保排查覆盖到位，不留盲区。针对小型水库日常管护情况，排查组深入各水库现场，重点检查工程运行、管护责任落实、安全防护等情况，查阅相关管理台账和巡查记录，对排查发现的各类安全隐患严格实行台账化管理，逐段验收收消耗，确保问题整改清零，闭环落实。下一步，南桥区将持续深化部门联动，紧盯隐患整改时效，坚决杜绝排查整改走过场，全面夯实汛期安全基础，全力守护辖区的汛期安全隐患。今年以来，我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立足创造制造强省建设目标，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我市已兑现省级制造强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1.03亿元，资金拨付率达100%。据悉，我市积极向上争取资金，共申报省级制强超强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约1.99亿元，规模居全省第二，重点支持数字化升级、智能设备改造、自动化产线改造等项目，推进企业对现有的生产技术和机器设备进行全面升级改造，支持家电、汽车零配件等产业群集体的建设，切实推动产业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此外，我市以资金赋能产业提质增效，设立了市本级制造强市专项资金3000万元，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重点引导和鼓励制造企业加大技术投入，改进工艺改革，优化产品结构，全力推动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方向转型，不断激活工业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全面提升滁州制造品牌的影响力与市场综合竞争力。为了持续优化政企政策，以优质的服务优化营商环境，
我市还稳步推行惠企政策，免深即享，提高政策供给的精准度，

0: 便利性、有效性。截至目前，全市通过平台共兑现奖补资金 8983.75 万元，惠及企业154家，激活工业企业与中小企业发展活力，为全市制造业转型升级筑牢保障。再来关注六月，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连日来，市公安局联动市教体局创新校园反诈工作模式，精准守护青少年及其家长的财产安全。针对中小学生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类诈骗高发问题，两部门建立了常态化的校园反诈宣教机制，将反诈内容融入每日放学前一分钟安全提醒，每周放学前五分钟安全宣讲，节假日前30分钟安全专题课，同时常态化开展反诈一课堂，发放致家长一封信，布置反诈宣传栏等活动，织密家校联动反诈防护网。记者了解到，在结合当中，中高考反诈防控工作重点，市公安局开展了靶向精准反诈宣传，依托四大通信运营商，面向中高考毕业生新开户用户推送反诈内容，借助各校考生家长微信群，定向推送高中考涉诈专题推文、警示短视频，确保宣传内容精准触达。此外，市公安局组织专职的反诈民警走进校园，驻守考点周边，通过专题培训、现场宣讲、发放宣传手册等形式，深度拆解了虚假质报、志愿填报、售卖高校内部录取名额、违规查封、考试退费、虚假助学补贴、违规招生等中高考类典型诈骗套路，并结合真实的案例剖析诈骗手法，增强学生和家长的防骗意识。再来关注近段时间，不少市民发现那滁城南湖公园里的一棵棵杨树树干上插着一只只细小的针管，针管连着小药瓶，宛如树木在打点滴，这是怎么回事呢？记者也是带着市民的疑惑走进了市园林景观管理中心。那市园林景观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也是告诉记者，这可是给杨树打的绝育针，专治非絮顽疾，瓶中装的是生物药药剂赤霉酸，能抑制杨树发花芽分化，那减少明年杨絮的产出量，希望市民不要随意拔出绝育针，以免影响药效。根据介绍，市园林景观中心管理区域内共有杨树约800棵，主要分布于南湖公园四期、城南湿地公园及部分道路沿线。每一年4月中下旬到5月上旬，杨絮集中飘飞，像下雪一般，市民深受其扰，被迫解这一民生痛点。他们呢也是制定了综合方案，正在核对该问题进行靶向治理。第一招呢是在飞絮高发来临期前启动高压喷水作业，减少空中飘散，同时加大林地周边道路绿化带保洁力度，让落地飞絮及时归笼。待飘絮结束之后，专业人员迅速进场，有序地开展杨树抑花剂注射作用，实施常态化的精细化的修剪枝疏，从源头上压缩飞絮的生存空间。根据计划，市园林景观管理中心还将放出大招，即稳步推进无感更替，逐步优化区域的绿化树种的结构。飞絮治理离不开广大市民的理解与配合，市园林景观管理中心表示，今后将继续通过社区公告栏、业主微信群、现场科普等方式，向周边居民宣传科学治理杨絮知识、分布治理思路及其日常防护措施，争取广大市民的理解、支持与配合，营造出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治理氛围。时间我们跟着今晚看滁州的记者袁里的报道，一起去了解商超备足端午货，物价平稳护民生。
1: 为保障市民度过一

0: 个平安祥和的端午假期，我市各大商超全面启动节日保供工作，补齐节令商品及民生物资，全市端午市场货源充足，物价平稳，有序经营，充分满足市民节日采购需求。
1: 记者走访滁城多家大型商超，看到端午节日氛围浓厚，各大卖场均专门开辟端午专属销售专区，一站式集结各类端午好物，鲜肉粽、蜜枣粽、豆沙粽等口味丰富的粽子，流油咸鸭蛋、软糯绿豆糕等传统节令美食琳琅满目，新鲜粽叶、优质糯米、棉线等自制端午食材备货齐全，全方位适配市民购买成品礼盒、自制端午美食等多样化消费需求。前来采购节令商品的市民络绎不绝，
2: 家里人多，端午要采买的物件也多，今天过来一看，过节备货备得满满当当，都能买到，价格跟平时差不多，一点没涨价。
1: 除特色端午商品外，关乎百姓日常三餐的米面粮油、新鲜果蔬、鲜肉禽蛋、水产副食等生活必需品同样库存充足。商超建立节日动态补货机制，安排专人实时巡查货架库存，针对热销商品及时补货、及时上架，牢牢守住市民菜篮子、米袋子供应底线，
3: 提前备足货源，货源稳定，物价平稳，严把食品安全，同步推出了端午优惠活动，全力保障市民的节日购物需求。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5: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6: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7: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5: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8: 关注

0: 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早安滁州。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城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我市两家医院临床专科建设齐升国家级。那近日2026年度国家临床专科建设项目评审结果揭晓，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普外科成功获评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天长市人民医院儿科入选国家临床薄弱专科建设项目，这也是标志着我市在国家级临床专科建设上取得的历史性突破。据悉，本次评审当中，全省仅有8个专科获评国家临床重点专科，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普外科的入选，实现了我市市级医疗机构在该领域零的突破，并获得了500万元专项建设资金支持。作为全市龙头综合医院，该院普外科长期深耕疑难手术、微创诊疗和极危重症救治等核心领域，持续完善人才梯队，优化诊疗流程，精进技术设备，凭借着过硬的综合实力顺利通过国家级评审。全省仅9个专科入选了国家临床薄弱专科项目建设，天长市人民医院儿童儿科也是脱颖而出，获得了200万元的专项资金。面对基层儿童医疗资源短板，该院儿科多年来聚焦儿童常见病、慢性病及其新生儿危重症救治，不断地扩充医疗队伍，完善配备的医疗设施，精准补齐县域儿科服务薄弱环节，为皖东地区儿童健康筑牢了坚实保障。同时，临床重点专科是衡量区域医疗水平的重要标尺。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市卫健委始终把专科能力提升作为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统筹推进市县两级医疗机构差异化的专科发展，持续加大人才引入、设备投入和技术协作力度，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下一步，市卫健委将督促两家建设单位用好专项建设资金，高标准落实建设任务，充分发挥国家级专科的辐射带动作用，以强专科带动整体医疗能力提升，持续缩小区域就医差距，让滁州及其周边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水平的优质医疗服务。再来关注，近日南桥区纪委监委联合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等职能部门深入辖区超市、农贸市场、药品零售门店等经营单位，开展食品药品安全领域的专项监察检查，以精准监督筑牢食品药品安全防线。为了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南桥区纪委监委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将食品药品安全纳入到重点的

0: 同时注重从源头上预防治理，督促相关的职能部门加强节日期间市场巡查和执法检查，推动监管措施落地细节，推动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监管长效机制，先后印发了南桥区食品安全三书一函制度、南桥区制售假劣肉制品专项整改行动方案、南桥区农贸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等文件，进一步的明晰了部分责任，完善监管体系，从制度层面守牢安全底线。南桥区始终把纪律挺在前面，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监管不力、失职等问题，依规依法呢，也是严肃问责追责，倒逼责任落实，畅通信访举报渠道，广泛收集群众反映的食品药品的安全问题线索，做到有诉必查、有查必果，切实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再来关注市级镇，为了切实守护群众的生命安全，市级镇紧盯辖区水库、塘坝、沟渠等各类小型水域，全面部署、综合施策，扎实开展防溺水专项整治与宣传防范工作，织密织牢水上的安全防护网，查漏补缺，筑牢物资品屏障。市级镇对1000余个水域开展了隐患大排查，逐一核验区水库、塘坝、沟渠等风险点位，针对水库、塘坝等救生绳索缺失、救生杆老化等问题，第一时间完成更换不增补，确保救援器材状态完好，就近可取。全镇12个村建立隐患台账，逐项整改问题，补齐设施漏洞，以扎实物防筑牢安全根基，巡防不停，驻守水域主阵地，统筹村干部、网格员、志愿组建巡查队伍，分片划区压实责任落实，紧盯午后、傍晚等危险时段，加密重点水域的巡逻频次，及时劝离水边嬉戏、私自野游人员，加大偏远水域交界地段的巡查力度，消除监管盲区，组建巡查队伍12支，累计增设警示牌位60余块，补充救生设备200余套，用全天候不间断的人防力量，把安全防控落到水边一线。宣传不停，奏响安全的主旋律，围绕防漏水工作，制作通俗易懂、贴近群众的抖音短视频，对全镇青少年家长发送短信提醒200余条，压实群防群治工作，坚持线上线下联动，打造立体化的宣传矩阵。线上通过短视频平台发布趣味防溺水的宣传视频5条，浏览量突破30万。线下通过入户走访、签订一封信、开展防溺水进校园活动等方式，让安全知识入脑入心，营造人人重视、人人参与的防溺水的良好氛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着今晚看滁州的记者袁丽的报道，一起去了解莱安的粽叶飘香庆端午，龙舟竞渡闹水乡。
1: 粽叶飘香庆端午，龙舟竞渡闹水乡。端午节期间，莱安县首届端午龙舟邀请赛在三城镇清流河畔鸣锣开赛，多支龙舟队伍齐聚水乡，一场充满速度与激情的民俗盛会，为端午佳节增添了浓厚的传统韵味与活力气息。
2: 清晨的莱安县三城镇清流河畔，旌旗猎猎，鼓声铿锵，河畔两岸早已挤满了闻讯而来的群众，大家扶老携幼，早早守候在观赛区域，一睹龙舟竞渡的风采。上午8时许，伴随着激昂的旋律，各支参赛队伍身着统一队服，迈着矫健的步伐依次入场，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在万众瞩目中，龙舟点睛仪式隆重举行，嘉宾们手持朱砂为龙头点上精彩一笔，寓意唤醒龙舟，开启祥瑞，现场掌声雷动，氛围热烈。
3: 举办本次龙舟比赛的意义呢，首先呢就是缅怀先贤，主要是纪念屈原，传承端午民俗，然后呢就是一个传承民俗和一个传统技艺和水乡文化。
2: 随着一声清脆的发令枪响，碧波之上瞬间掀起层层浪花，一艘艘龙舟如离弦之箭般破浪而出，在河道上疾驰争先。每一支队伍的鼓手节奏

0: 喷枪、舵手、稳控方向、桨手动作整齐划一，号子声、划桨声、鼓声与岸边观众的加油呐喊声交织在一起，在赛场上空久久回荡。水花飞溅间，龙舟健儿们以昂扬的姿态劈波斩浪，用汗水诠释着团结拼搏、永不言弃的龙舟精神，也展现出新时代群众体育赛事的蓬勃活力。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偶遇三城龙舟队获得第一名，南桥破浪龙舟队、三城故里龙舟队分别获得第二名和第三名。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比赛还有一支由五六年级小学生组成的速配真仙龙舟队，他们与成人们同场竞技，为本场比赛增添了一抹亮丽的风采。
1: 我觉得我们这次比赛比得很开心，就是说虽然我们这次没有拿到一个非常好的名次，但是我就觉得我们参与了这个奖，我们和大人一起比赛，然后就觉得我们已经非常强了。
0: 本次龙舟比赛将传统龙舟文化与水乡风光、民俗风情深度融合，既让群众近距离感受端午佳节传统民俗运动的独特魅力，也为我市打造特色文旅 RIP、 擦亮水乡文化名片注入了新活力。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九百。

0: 5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一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厨家居一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2: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4: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5: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3: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6: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7: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8: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早安滁州。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城950。 每天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

0: 服务信息，那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一些微博上的热点话题。那艾草挂艾草啊，是端午节最具标志性的传统习俗之一。作为平安健康的象征呢，今年艾草不再只是悬挂于门楣之上的时令之物，而是被深度开发出上千品种，悄然走进我们的生活当中。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挂艾草是端午节最具标志性的传统习俗之一，作为平安健康的象征呢，如今啊，艾草不再只是悬挂于门楣之上的时令之物，而是被深度开发出上千种产品，悄然走进我们的生活。
2: 一株小艾草究竟能变出多少花样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研。
3: 湖北蕲春是艾草的核心产区之一。端午节前，记者走进这里，浓浓的艾香扑鼻而来。记者看到，不少店铺都挂上了一束束艾草。尽管下着小雨，这座花店前仍然挤满了争相购买艾草花束的游客。
4: 这么远还带花回去呢？
5: 第一次看见拿那个吉艾来包成这样子花束，很好看，因为它是代表祈福的意思，所以也想把这份心意带回家。
3: 这些经过精心设计和包装的花束，用嫩绿的艾草和鲜花搭配，显得朴素而雅致。花店老板告诉记者，这是他们今年专门推出的创意花束，一上市就成了热销品。
6: 这个艾草我们一天要进两三百斤呢，线上线下都是挺多订单的，每天都忙不过来。
3: 一些游客还把艾叶、藿香和一些中药材捣碎，自己装填香包。
7: 自己装更有仪式感吧，更有心意吧。我装了好多个，就是要给家里每一个人都要弄一个，挂在床头都可以。
3: 不仅是端午节应季产品，蕲春大大小小的商店里随处可见和艾草相关的商品，不仅有艾条、艾灸贴、艾草精油等养生类产品，还有艾草化妆品、牙膏、洗发水、沐浴露等日常生活用品。
8: 我们这个产品现在发展到1300多种，上半年我们的综合产值已经突破100亿，这两年呢已经软销到东南亚、欧盟市场。
0: 那我们再来关注啊，那今年呢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已经是闭幕了。本届电影节展映影片呢也是超420部，吸引了大量影迷前来观影游玩。今年上影节到底有多火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9: 今天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影片达420多部，吸引了大量影迷前来观影游玩。接下来就请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一张电影票是如何玩转全程的。
10: 今年的上影节到底有多火呢？大家看我的左手边，这个就是上海影城的排片表，满，全部都是满。那上海全城47家影院呢，联动了长三角，这次一共排了420多部影片，总排场呢一共达到了1500多场，其中大多数呢都安排在了周五、周六、周天。上影节刚开票的前15分钟，就有一下卖出了25万张票。预计呢，整个上影节将会有超过50万人次进入到展厅当中，其中近30%是从外地专程来看电影的。
11: 我们已经连续好几年了，是可以看到平时没有机会看到的一些经典的老片子。
12: 我是特意飞回来看的，我这张票呢就是3秒付款然后就抢到。然后我今年的话一共要看将近要毛32部电影。
13: I'm from Paris. Shanghai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ilm festivals in the entire world. So, no, it's the place that you have to be here and not miss the festival when it's on. A very good selection, very good films.
10: 一张电影票首先是一张入场券，但上影节的特殊之处在于电影散场，这张票根的旅程才刚刚开始。在武康路，票根化身为文创钥匙，解锁梧桐树下的城市烟火。领取胶片书签，或者说是盲抽一张导演亲笔签名的海报，又或者是换一杯印着经典台词的特调咖啡。今年上影节期间呢，上海打造了3大主题片场。刚才遇到了不少的这个外地的影迷们，告诉我说他们干脆直接按照排片和打卡点来规划行程，在银幕故事和城市实景中来回穿梭。
14: 那以前匆匆忙忙的到这去拍照， 打卡看看就走了，但是现在你就可以深入去了解一下啊，完了不同的风格。
15: 你去了上影街，然后你可能保留

0: 奥根是为了纪念你平时去的一些小店，它也可以换来一些比较惊喜的折扣，我觉得是比较出人意料的地方。
1: 当然，留住影迷们的不仅仅是电影，上影节叠加世界杯主题市集、上博特展以及苏州河夜游等各个新玩法。一张票根不仅解决了吃住优惠，更让影迷们自然而然流向了城市的其他各个文旅消费场景。
2: 我们周末比周中的日均客流订单量增长个60%-70%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也非常期待这个周末的一个销量。
3: 凭上影节票根到门店喝茶可享9折优惠，到门店的话几百人，中年人往上会多一点，然后是外国人也会偏多一点。
1: 数据显示，上一届电影节为上海带来综合经济效益近50亿元，外地观众人均停留6天，直接拉动城市旅游收入超17.74亿元。业内人士预计，本届上影节带来的经济效益将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势头。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

0: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
1: 现在是上午九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2: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0: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5: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
6: 整点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早安滁州。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城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0: 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关注的是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一起关注法治新闻，
1: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0: 在线聊法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1.6吨走私粽子被海关查获。蛇口海关查获一批大力神杯。近日呢，广州海关在跨境电商渠道查获了一批夹藏出口的粽子，重1.6吨。广州海关所属清源海关官员在对一票申报为气泡袋防雨布的跨境电商出口包裹当中检查时呢，发现集装箱内部有部分纸箱外包装印有碱水粽、肉粽等字样。经开箱检查呢，现场官员发现纸箱内为大量未向海关申报的粽子，共计4800个，重1.6吨。再来看河南郑州，女子曾思念亡父，迷信上当受骗。陈女士父母去世多年，作为女儿呢，她非常想念父母。去年陈女士通过朋友认识了高某，高某称自己是寺院的弟子，有一个很厉害的师父。陈女士称他们说师父啥都能看到，炒股从来不赔，说她的父亲呢在挨鞭子，需要花钱化解。对方称需要600元进行超度化解。陈女士转过去后，在他们约定的地方见面，对方却张口要5000元。陈女士因为手头没有那么多现钱呢，就有点犹豫了，但还是相信了大师的话，借钱转给了大师。没想到对方收钱之后却联系不上了。目前呢，警方已经介入调查。警方在这里提醒大家，远离迷信，谨防骗局。再来看，那7人因为开设世界杯网络赌局被刑拘。那据西安公安，近期不少不法分子呢紧盯着大型赛事流量。

利用社交群组隐蔽涉赌，通过更新赛事赔率，开设线上赌局，招揽网民投注，线下结算资金等方式，形成分工完整、运作隐秘的网络赌博闭环。6月18号凌晨，那未央组呢分局二庄派出所民警在日常研判工作当中，成功锁定了辖区以依托世界杯赛事运营的网络赌博团伙。经过彻查，该团伙利用的是多场世界杯赛事设置的各类赌博项目，诱导网民投注，并通过抽头的方式非法获利，累计涉案流水达10余万元。经过审讯，7名犯罪嫌疑人对于开设网络赌局、组织赌博牟利的违法事实也是供认不讳。目前呢，7名涉案人员因为涉嫌开设赌场罪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涉案资金追缴工作正在进一步开展当中。再来看，近日四川南充市嘉陵区公安机关工作人员发现，有网民在互联网平台发布的视频显示，一男子在驾驶电动摩托车过程当中脚踩坐垫，并 做出了站立、翘脚甚至是跳跃等危险动作，还叫嚣挑战南充市公安局所有人，请你们来逮我。那此行为不仅严重危害了交通安全，那其言语更是严重污染网络生态，公然挑战公安机关的执法权威。经查，2025年12月26号凌晨，姚某和葛某相约外出骑行游玩，为追求刺激，葛某在驾驶车辆时呢做出了危险动作，并发出了挑衅的语言。那期间呢，姚某负责录制视频，并将视频进行剪辑处理之后保存在其手机之内。2026年5月28号，姚某、王某两人为了博取关注，将录制的视频呢发布至网络平台，引发了大量网民的关注和讨论，扰乱了社会秩序。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姚某、王某处以行政处罚，葛某因为此前涉嫌参与聚众斗殴已经被依法批准逮捕。再来关注6月18号呢，一纸尿裤有毒的话题呢也是登上了微博热搜第一，引发了关注。为了核实投诉线索，有媒体委托专业检测机构对市场上部分品牌的婴幼儿纸尿裤开展了抽样检测，结果在好奇、必巴宝贝等品牌的婴儿纸尿裤当中检测出毒性物质，目前呢涉事品牌均已作出回应。再来看，北京的冯女士在二手平台购买自己的机票时遭遇到了高仿骗局，最终造成了48万多元的损失。最让冯女士困惑的是，当时确实在官方平台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这也是让她放心放下戒心的关键一环。那么这个机票骗局到底有什么套路呢？在这起案件当中，诈骗分子呢首先在闲鱼平台注册带有企业认证的账户，打造正规公司人设，发布了优惠购票等虚假服务信息作为诱饵，引诱买家主动联系，一旦买家同意下单，他们呢便会抛出整个骗局当中最有迷惑性的一招，制造真实票务核验的假象，以此来彻底打消买家的疑虑。再来关注，高中生多次偷盲盒迅速转卖，涉事 APP 成了便利通道。小城市上海的一名高中生因为沉迷网络盲盒，他动起了歪心思。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小城先后6次到多家商店盗窃盲盒，涉案金额5000多元。案发之后呢，考虑到他是未成年人，办理这起案件的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依法做出了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在办案过程当中，检察院注意到一个细节，小城偷来的盲盒都是通过一款潮玩交易 APP 转手卖掉的，从盗窃到销赃过程异常的顺畅，而这背后的原因在于这款 APP 没有对未成年人的使用和交易做任何限制。再来看，近日广西运林公安网安部门深入推进了净网12026专项行动，成功破获了一起涉世界杯网络赌博推广引流案件，捣毁了违法犯罪窝点一个。
广西

0: 名公安网安部工作人员在工作当中发现，2026年5月以来，多个互联网社交平台呢出现了大量的图文、视频形式的涉赌博推广流广告，引导网民进入赌博网站参赌。经查，犯罪嫌疑人陈某纠结了陈某、刘某某等人设立工作室，专门为赌博网站提供引流推广和运维保障，谋取非法利益。该行为严重扰乱了网络空间秩序。目前，陈某某等人已经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1: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0: 在线聊法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通过一些情景模拟短剧或者是一些小短片的形式来和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的法律知识。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刚刚在普法板块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关于高中生为抽盲盒一个月偷6次的事件。那具体的情况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2: 小陈是上海的一名高中生，因为沉迷网络盲盒，他动起了歪心思。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小陈先后6次到多家商店盗窃盲盒，涉案金额5000多元。案发后，考虑到他是未成年人，办理这起案件的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依法做出了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在办案过程中，检察官注意到一个细节，小陈偷来的盲盒都是通过一款潮玩交易 APP 转手卖掉的，从盗窃到销赃过程异常顺利，而这背后的原因在于这款 APP 没有对未成年人的使用和交易做任何限制。
3: 我们在发现他销赃的这条线过于顺了，很快的话就几个小时，甚至顶多就隔个1-2天，这个他偷盗来的盲盒就已经被销出去了。我们认为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销赃的过程的顺利进行会让他对盗窃的这件事情就更加的积极的去做。
2: 开发运营这款 APP 的公司位于上海市普陀区，线索随即移交至普陀区人民检察院。调查发现，这款 APP 集盲盒、潮玩、卡牌、游戏等产品的交易和社交于一体，用户超过1000万，其中不乏大量青少年，但面对这些未成年用户，这款 APP 却没有依法设置任何保护措施。
4: 我们打开这个 APP 发现它其实完全对于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的一些保护和限制的手段，它那个每天的消费可能都没有任何的限额，然后未成年人进入之后也没有专属的一个关于未成年人使用的内容池，然后也没有说可以有家长开启一个未成年人的模式，软件上它的一些种草啊社交的这个栏目里面还能有一些明显的可能一些擦边的图片和一些过度的一个聊天的一些内容，可能存在一些不良的信息，可能会影响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中均有明确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针对未成年人设置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并按照不同年龄段的特点设置未成年人模式。显然，这款 APP 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存在多项违规。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会同网信、文旅等部门组成监督评估小组，对这款 APP 进行了全面的法律体检，并根据调查结果向 APP 所属公司制发了检查建议，
4: 包括未成年人保护模式的创建，不良信息内容的筛查和审核，然后还有就是网络盲盒等相关交易类目的一个消费限制和那个内容的那个把控，另外还有就是未成年人可能发现问题之后的一个强制报告的通道和那个保护措施的一个及时的运用。
2: 收到检查建议后，企业迅速进行整改。目前，这款 APP 已经设立了盲盒交易卖家的实名认证，上线了未成年人模式，明确了盲盒潮玩未成年人单日消费上限，监护人也可以自行设置更低的限额。同时，普陀区人民检察院联合网信、文旅

0: 市场监管等部门发布了网络企业未成年人保护指导清单，为更多新业态网络企业提供了可参照的合规标准，推动行业从源头上筑牢未成年人保护的防线。
1: 网络是未成年人现在成长最重要的新场域，这个场景的治理对未成年人的这个健康成长是有重大的影响。通过综合履职全面保护这样一个模式，既促推行政机关对它进行这个监管啊，让它那个长期的发展，又促推这个企业自我整改，那么既让它能够长期的发展，同时又让这个法律的规定能够落实。
2: 从对困境未成年人的支持起诉，到涉罪未成年人的惩治与挽救，再到推动网络行业治理，虽然司法手段不同，但背后遵循的都是同一个原则，那就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而是落到实处的司法担当与暖心守护，让每一位少年都能在法治阳光下健康向阳的成长。
3: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另外一则信息，不缴罚款呢就会被开除军籍，七旬老人怕儿子当逃兵差一点被骗啊。那骨肉亲情呢常常更容易让人自愿卸下防备，诈骗分子呢将目光锁定了军人家属群体，冒充部队领导，以子女前途为筹码，撕开了亲情的防线，完成了精准诈骗。那一起来了解一下真实的案例。
4: 甘肃马区一名七旬老人一边接听陌生来电，一边在柜台紧急办理转账，疑似遭遇诈骗。
5: 到达现场之后，发现老人当时接了一个自称是部队领导的电话，说他的儿子要当逃兵，需要缴纳罚款。
4: 电话那头自称部队领导的人来电称，不立刻交40000罚款就开除军籍，限时处置。老人联系不上孩子，又焦虑子女前途受威胁，根本来不及思考，一心只想快速缴纳罚款，平息事态。
5: 骗子在实施诈骗过程当中，会把这类事态描述得特别严重，让家里面人产生担忧的心理，在担忧的同时又很畏惧这件事情。一般家庭遇到这种事情都愿意公开，也没有办法去辨别，就想着交些罚款息事宁人，也害怕影响自己子女的前程。家属出于这个对孩子的担忧还有急切心理，就是很容易上当受骗。
4: 好在反诈民警的及时出现，守住了老人的钱袋子。诈骗分子精准攻破被害者戒心，就是利用亲情不断制造焦虑，刺激当事人丢弃理性判断。
6: 觉得高压恐吓型的骗局，实际上给人的心理产生一种很强烈的敌意，叫做时间压力。我们心理学研究发现，人在高时间强度压力的情况下，他很容易做出这个不理性的行为，因为压缩人思考的时间和过程，这是很容易让人从理性判断变成情感判断的过程。所以时间压力一大，这个你就不想去仔细的思考这个问题，你就拍脑袋来做决策，而拍脑袋做决策很容易受骗。
4: 权威施压引发恐惧，亲情牵绊阻断求证，慌乱之下人很容易失去理性。遇到此类情况，务必保持冷静，第一时间通过官方渠道核验真假。
5: 第一时间应该先跟这个参军服役的子女取得联系，如果联系不上又涉及到转账的话，应该首先拨打9611反诈专线进行咨询核实。
3: 好，关注到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7: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00。

0: 16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一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厨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遛不准，要系锚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发布权威资讯，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骑行在自然中，呼吸在绿意里，全民健身，享受户外运动的乐趣。跨越彩虹桥，跑向健康生活，全民健身，每一步都充满色彩。工作再忙，不忘锻炼，全民健身，办公室也能成为健身房。携手同行，健康相伴，全民健身，和家人一起享受运动时光。健康生活始于行动，动起来将生活调至燃脂频道，加入我们的运动行列吧。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7: 星期一早上的9:49，此刻问候大家，也欢迎各位继续在此刻来锁定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各位好，我是小然。这端午假期一结束，上班的第一天，这个大雨就给了我们猛猛的一击啊，也是来了一个狠狠的下马威。所以今天早上大家伙儿会深深的受到这波雨给我们带来各种出行的麻烦，甚至有一些朋友可能从早上起床到现在还没有抵达你的工作岗位，有没有？今天早上很多的学校啊，可能发了通知跟家长们去在群里面去说雨太大了，即便迟一点也没关系啊。现在城区里面呢，很多的这个道路的一些低洼的路段可能是需要趟水而过的，积水比较深，你不管是徒步出行的、骑车出行的还是开车出行的，今天的路比往常要难走很多，所以大家耐心一点，一切以安全为第一要务，一定要紧紧的注意啊，安全第一，小心一点。刚刚我从这个家里面出发到单位，平时可能说实话10分钟都不到的路程，今天走了30多分钟，将近40分钟，很多的时间就是堵在路上。堵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前方的十字路口它的积水比较深，所以每一辆车都是小心翼翼的慢慢悠悠的通过啊。积水比较深的话，如果说深到一定度的话，可能会造成车辆熄火或者其他的一些情况，大家在雨天还是那句话啊，一定要小心更谨慎一点。另外要提醒一下大家伙儿啊，今天我们出门的话，我不管你是哪一种出行方式，我们的穿着和打扮要稍微的做一些调整，不要太隆重，因为等你下了车，等你脚落到这个地面上的时候，你就得面临很现实的问题，要趟水。所以你的鞋尽量穿凉鞋，可以趟水的那种鞋，然后你可以穿短裤，你甚至也可以穿裙子啊，怎么样穿着都无所谓，但是你要考虑到那个水呀，它会到你的脚踝，深一点的话有可能会到你的膝盖，所以你想一想穿什么最合适。这是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醒和温馨的分享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滁州雨情的最新预报啊，来自于滁州气象的。首先，滁州暴雨的预警在今天早上接连在升级，首先从蓝色到黄色，然后不断升级到橙色。今天早上的9:04，滁州市气象台变更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根据监测，目前我市南桥区同乐万桥站一小时的雨量已经达到了75毫米啊，短时内降雨将会持续，南桥区张广、朱龙、乌衣、腰铺、诗集等等乡镇以及主城区的部分街道也需要注意防范。另外，根据滁州气象消息，昨天下午起呢，全市就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降水天气。6月21号14时到22号的06时，全市平均降水量是30.7毫米，最大凤阳凤凰山站是91.3毫米，50毫米以上的站点有26个，这些站点 点主要是分布在凤阳、天长、明光和定远，最大的小时雨强凤阳的方丘湖站是49.0毫米，这是21号19时20分到20时的20分的一个最终数据啊。另外我们也来看一下滁州各区县市的雨的雨量，天长是34.8毫米，定远33.2毫米，琅琊25.7毫米，南桥是21.7毫米，明光30.0毫米，莱安25.9毫米，全椒是13.1毫米，凤阳47.4毫米。也许你会觉得说，哎，我看你们那儿雨那么大，怎么我们这儿的雨就没有那么大，甚至说下得很小。每个地方不一样啊，也及时的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今天是小到中雨，局部有大雨的天气。那么根据最新的预测显示，预计24号之前我市是多阴雨天气。今天上午我市仍然会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下到夜里小雨会渐渐的停止。25到28号以阴到多云天气为主。刚好这一周呢迎来了我们上班的日子，所以大家伙儿也密切的关注一下我们手机上的墨迹天气啊，或者说滁州气象的最新的预报发布，来了解一下我们出行的时候需要去携带哪样的一些，做好哪样的一些这个准备啊。像这样的一个天气的话，雨具肯定是要带的啊。骑车的朋友你可能要提前，除了看天气，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啊刷朋友圈或者刷一刷同城的自媒体，他们有的时候会及时的发布一下自己所经过的一些路面所发生的一些情况，随手拍了之后发到这个社交媒体上，大家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片段来了解一下刚好对你有影响的那一片区的情况如何。因为天气预报看的是滁州市整体的一个天气情况嘛。今天的雨是持续的一直在下，可能是忽大忽小，但是对于我们出行来说多少会有一定的影响，甚至影响还不小，也提醒大家多多的注意啊。好，稍作休息，下一个时段我们继续回来。
0: 城市新鲜报，关注身边时政热点，掌握城市发展动态。
5: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求是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8: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

冻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青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讲文明树新风，提倡文明新风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0: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4: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5: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6: 幸福感越来越好。
7: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
8: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文明城市伴我行，我是主持人杨雪。
1: 各位好，我是小然，欢迎回来啊！这个点我们基本上已经整整齐齐了，属实今天滁州的这一趟雨呢给大家伙的出行都带来了特别大的影响，
0: 不方便呢。
1: 平时从你家到单位可能真的只需要十几分钟，
0: 十几分钟嘛，
1: 几分钟开车啊，但是今天我们在单位楼下碰到了好多同事啊，大家纷纷说、啊、哎呀今天走了两个小时的，
0: 我今天走了一个多小时。
1: 杨雪我们两家是挨着
0: 差不多，
1: 对，差不多远的、然后你今天从家到单位平时十分钟的路程，
0: 对，
1: 今天走了一个半小时，
0: 真是。
1: 我呢我走的路线可能跟你不一样，
0: 我俩路线不一样，
1: 所以我快一点，我走了40多分钟，平时我大概要七八分钟。
0: 我来了我就忍不住跟我然姐在分享，我说这堵车的时候啊不能轻易换路线，我就换了两条路线，结果最后还堵到了那一开始堵的点。
1: 是的，就是发现前方路走不通了大家又开始掉头了，
0: 对
1: 对吧，今天的这个状况比较多、大家也稍微耐心一点，当你看到你的朋友圈、你的朋友群里面都在发说堵堵堵，你顿时觉得那股气儿就消了，因为大家都一样
0: 不是我一个人堵在路上，
1: 对，
0: 不是我一个人迟到
1: 不堵心 然后前边那个时段我也说了啊，很多的学校里面他们也在家长群里面老师发通知说今天雨大、别着急，迟到没关系，
0: 哎，
1: 很温馨，
0: 是是是，
1: 也让家长很暖心，
0: 对，
1: 就这样的一个天气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及时提醒，它让你心比较定了，本来我们着着急急慌慌忙忙，早上
0: 八点半要上课，
1: 又要送孩子，又要自己上班，
0: 对对对，
1: 一切都很赶，又遇上堵车，
0: 是，
1: 你看就恨不得踩着风火轮窜出那个堵车区，给飞到天上
0: 去，能够飞，对，
1: 你这一句话就让家长放心了，但是这边刚放心，那边心又提起来了，因为我还要上班，
0: 自己还要上班，
1: 我上班的这个路会不会也不太好走，会不会也迟到？今天很多迟到了，很多人都迟到了，这没办法的事情，这属于老天造成的大堵车，
0: 是天气的原因啊，
1: 所以我们请各位公司的老板单位的领导对大家今天呢以一个包容宽容的姿态来对同志们打卡迟到的这种事情放一放水，放一放水
0: 好不好？
1: 今天还有一些情况，比如说道路上因为雨势太大
0: 啊，
1: 大家没看清楚信号灯的，紧张的
0: 闯红灯
1: 了，
0: 咋办？
1: 直行右拐车道，从直行的时候就右拐了，也请是不是可以酌情
0: 交警部门
1: 酌情放宽一点，
0: 是不是？
1: 因为我今天就遇到一个情况
0: 啊，
1: 我在我们路口这个地方，我平时是要右拐到汇丰路，然后再掉头到我们单位这儿的，
0: 对对对，
1: 右拐的那条道没人敢走，
0: 为什么？
1: 积水太深。
0: 哦哦哦！
1: 所以我是准备从直行车道，然后呢再右拐，往前面呲一点，那个水就浅一点。
0: 明白。
1: 但是我
0: 后来又想
1: 走到半道的时候，我想想，我还是别冒险了，
0: 还是直

0: 滋
1: 溜一下执行，我说这执行咋办？找不到停车位，天老在，你真的给我极大的眷顾哎！
0: 结果在路边找到了，
1: 结果就在对我把车掉头到辅道的时候，有一个空位留给了我，感谢天！
0: 我俩今天那就是最后一步，最后一步都非常完美，就停车。那我今天没停到咱后院，咱后院全是水啊，
1: 咱后院一片汪洋。
0: 我停到了咱
1: 前
0: 门，前
1: 汪洋，
0: 哎，银行的门口，我看哎，那好像是不是有个停车位？我往后倒了倒。感谢你，然后我赶紧往那一转，我说哎呦真好，没有汤水。
1: 真是的啊，今天大家出门的话一定是要汤水，你不管是四个轮子两个轮子还是双腿这个地走的，
0: 对，
1: 一定都要汤水。所以刚刚前面我也是在节目里提醒了一下大家，就是我们个人今天的这个经历啊，你今天呢杨雪那鞋今天
0: 穿的不对，
1: 不对吧？她穿的是一双小皮鞋，圆口的小皮鞋。
0: 这种的哈，进了水之后一时半会不晒干，还容易坏皮。
1: 对你真皮的，今天你
0: 哎，别讲了，
1: 今天就要穿那些凉鞋，能够汤水的鞋，
0: 真是、
1: 一点都不心疼，而且贼自在。
0: 我在电梯里面就遇到了啊，楼上楼下的那个邻居穿着那个雨靴，然后穿着大短裤。哎，我就觉得这个装扮很好，非常好。
1: 但是雨靴你得看那个积水的深度
0: 是吧？
1: 超过你的靴筒子，麻烦了，
0: 进水了
1: 。所以你今天还是穿凉鞋是最合适的。
0: 对。
1: 还有就是不建议大家今天穿牛仔长裤，
0: 不建议穿长裤，
1: 因为牛仔长裤你要烫，你卷都卷不动。
0: 我那刚来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女生，她的那个牛仔裤大概是潮到了。腿肚小腿肚子，没办法，可能也卷也不好卷，
1: 对呀，
0: 所以他去了。
1: 他筒子窄，他又不好卷，那没有什么弹性
0: 啊。
1: 而今天就这几点提醒啊，其他的估计你们该经历的也都经历了。
0: 这个点了，该到单位也到单位了吧？
1: 不一定哦。
0: 那你就请假吧，行吧？这半天要不请个假呢？
1: 请假倒也不至于，但是我觉得领导应该能理解啊。
0: 对，
1: 刚刚我在楼下遇到其他部门的一个老师
0: 啊，
1: 然后他是穿着很漂亮的裙子，下面也是穿一个圆口的那个皮鞋，他把皮鞋拎在手上。哎呦，你还真
0: 光着小脚丫，是不是？
1: 就是我问他，他说我今天竟然这条路走了两个小时。
0: 两个小时上班通勤的路上啊，
1: 因为这场雨来的太猛了，太大了，又太集中的
0: 时间也有点长，对，
1: 对，大家这个主要是在路上，在路上的话要注意一下安全，小心一点，慢一点。
0: 这会雨是小了啊，雨是小了，但是一些拥堵的路段可能还在堵啊，大家自己在导航上看一看啊，或者耐心的等待等待啊。
1: 哦，对，我还有提醒一下，我刚刚说到我们那个这个老师，单位的老师，他是滴溜着鞋，就是赤着脚在地面走的。我其实不建议大家这样，如果说
0: 怕打滑，
1: 一个是怕打滑，还有怕地底下它有一些什么小碎片，
0: 踩到东西
1: 流血了，身体受伤了，
0: 对，
1: 最好是穿一个鞋，哪怕是拖鞋比不穿都好很多，
0: 是，
1: 但他那个也没办法，
0: 没办法，
1: 对，也舍不得把那个鞋
0: 怎么办。
1: 好，这是一开始给大家提醒啊，今天关于这样的一些特殊的天气路段怎么样更安全的行车，也给大家去做这方面的一些关注啊。
0: 是，
1: 比如说我今天在你现在可以去找一下啊，像那样的一些大雨天气路面积水，对，应该如何去更好的保障我们行车的安全。你比如我今天我们在中都大道这条道，前面走的就是路面是正常下雨的，没有积水的那种情况啊，但是还堵车，当时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刚好我另外一个同事他在前面，我们又在一个群，我说怎么回事这条路堵，他说我在现场前面，那个是花园路的这条道积水很深，他说因为这个原因然后导致的堵车，后来我经过那儿我才知道确实有点紧张，
0: 有点紧张。
1: 我开车这么多年，过去有没有发生我都忘了，我就当这次是第一次经历这种积水的程度，我要趟过去啊，我大约应该是第一次，所以当我看到前面的那些车一下把车速放得很慢很慢的趟过去的过程当中，那两边的水其实就已经溅起来像隐形的翅膀一样，
0: 是，
1: 对，溅得很高，我当时有点紧张，一下把车又踩了个刹车，但是我想不行啊，我还得过呀，人家能过我怎么能就不能过呢，而且顿时好多的信息就朝我的脑海当中像放电影一样，然后只要别人能过趟过了，你看别人过去了你就能过，还有一个就是你看那个水大概到什么位置，我看位置也还行，那就当时就过去了，
0: 对，有的时候看看前车
1: 啊，是前车能过，大概率你过的
0: 这个成功率
1: 比较
0: 高，
1: 安心了。
0: 对，在路上的话呢，如果我们遇到一些积水路段的话，有条件的情况

0: 前提之下，我们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包括像寒冻呀。
1: 今天没条件，
0: 没条件的话，你就观察吧，仔细观察一下。
1: 但是啊，我又想到另外一个路段，
0: 嗯，
1: 如果说你的车单打单的，
0: 嗯，
1: 在一条路段上，刚好有一座桥，那个桥呢，它是一个的士的路段。前面没有车，你看不到，
0: 嗯，
1: 你就是第一辆车你经过的，
0: 嗯，
1: 那这个时候
0: 你敢不敢想
1: 这个时候怎么办？
0: 嗯，就是那种地下通道的感觉吗？
1: 你就会很茫然。
0: 是啊，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啊，你已经涉水了啊，车辆已经涉水了，嗯，而且在涉水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车辆熄火了，记得有一点，不要二次启动啊，
1: 熄了就熄了。
0: 对，
1: 你要重新再点火，好，你这车就麻烦了。
0: 如果这个时候你发现你涉水了，水位还在上涨，那怎么办？立即弃车啊，放弃你的爱车，
1: 嗯，
0: 你人向高处转移，
1: 是
0: 不知道？
1: 你就把车放在那儿，你赶紧报警吧。
0: 哎，对对
1: 对
0: 对对，
1: 赶紧打这个110，把你的具体的位置，
0: 嗯
1: 啊，然后具体的情况告诉他们，请他们抓紧时间来给你救援。
0: 对，包括像是有一些小区的地下车库啊，因为之前我们也刷到过一些视频，说有一些车库，它比如说水倒灌呐，或者说车库里有积水这种情况的话，也不要冒险的去地下车库去取车。啊，去搬东西，我车里面还有什么那个，嗯，什么这私人财产还是啥的，对，是啊，那这种情况的话，车库也尽量不要进啊。但是我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我看我们车库目前还是比较安全的，
1: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有固定的车库
0: 车
1: 位啊，相对比较安全，你还可以放心。但如果说你是属于那种像打游击一样到处找车位停的话，你一定要注意，尽量不要停在像是广告牌的下面，
0: 低洼的
1: 大树的对下面，因为风一大，广告牌容易摇摇欲坠，
0: 嗯，
1: 或者说树枝啊，我们看到过那种大风大雨的天气，它会把那个树连根拔起，
0: 对
1: 对吧？之前在我们的车管所旁边的那棵大苦楝，
0: 哦。
1: 就被拔起，
0: 哦，是苦楝树是吧？
1: 对，然后很大很大的一个苦楝，然后有辆车刚好在树底下嘛，
0: 是
1: 被砸到了，
0: 刚好被砸到了。
1: 对，所以这个画面一下就出来了。为什么说这些地方不能停？
0: 嗯，
1: 还有刚刚杨雪提到的，
0: 嗯，
1: 低洼的路段，下大雨的时候，
0: 嗯，
1: 你不要停在那些地势低的地方。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也许你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发现你的车一半被埋在水里了。
0: 嗯，而且你们知道吗？其实刚刚过去的三天端午假期，第一天端午节的当天，我们滁州的定远雨量不是全国第一吗，嗯，当天刚好我在定远，
1: 它是小时雨量，
0: 对对对，
1: 九点到十点这一个小时的雨量，
0: 嗯，
1: 然后冲到了全国榜单的首位。
0: 首位，我旁边我们家邻居他们家水直接进家了，后来呢也不是说摆烂，而是说当时没办法了，他后院的话呢是地势低，他家里面稍微高一点，前门又低一点，所以他只能让他顺着水流，
1: 水往低处流，
0: 对，你往院子里躺吧，咋办呢，嗯，把家里面的一些电器类的啊，该挪的挪一挪，把一些贵重的物品该搬的搬一搬，学登记服务系统统一的一个入口开展，同时呢要提供线下报名的业务，就是线上和线下是相结合的，有一些家长可能对于像是线上这一块，操作不是特别的熟练，那我们在线下呢他也能够提供报名的业务。再来看一下啊，第四点就是全面统筹特殊类型和群体招生。那这一块的话呢，规范特殊类型的招生，保障特殊群体的教育，以及全面加强监督管理，严格执行学籍的管理规定，坚持籍随人走，人籍一致的原则。
1: 是的，马上所有的结果都已经出来之后呢，家长们就要开始操心另外一件事情。
0: 嗯，
1: 你像高考成绩下来了之后呢，
0: 啊，
1: 就要填志愿，对吧？
0: 对，
1: 到哪个学校去，这条线路呢很清晰。但是对于一些中考，中考的孩子来说，他也存在一个很大的这个方向的问题，
0: 也得填志愿。
1: 对，有的孩子呢能考上公立的高中，
0: 是
1: 这个东西呢就在家门口，也很方便，大家就自然而然的进入下一个阶段的这个培学。
0: 嗯，
1: 那还有一部分孩子呢，他们就要去看自己的分数，要把它分配到比如说私立学校啊，民办的学
0: 校
1: 啊，对，还有一些比如说3+2的、3+3的，类似这样的一些学校，那个就需要比较费神，你要 给孩子去规划，但是大多数基本上都是按照自己所在的城市。
0: 是，
1: 你比如说你是滁州市下面的县市区的，你可能在整个安徽省内，
0: 嗯，
1: 或者说滁州市区之内去挑选，就近来选择。
0: 是，刚刚我们说的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那另外的话呢，对于学前教育啊，大家也要关注一下，家里面有适龄的学前教育的幼儿园阶段的啊，准备上幼儿园的，那今年的话呢。

滁州市教体局也有关于这一块的一个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招生对象是凡是具有我市户籍或者在我市你有固定住所的适龄幼儿园都可以登记入园。那入园的幼儿年龄呢，原则上你得满3到5周岁，身体健康。政策规定这一块的话，相信家长啊，在像是群里面也好，包括我们通过官方的渠道都能够看到啊，什么时候统一的需要去提交信息了呀，包括提交材料啊。那滁城城区招生呢，仍然使用的是滁州市幼儿园入学登记系统，鼓励有条件的县市积极使用该系统，逐步实现网上报名、材料审核和录取，来切实为群众办事提供便利哦。

0: 这一块饮食卫生这一块，到了夏天大家都会想着说吃点西瓜呀，吃点凉凉的，对不对？
1: 这两天可能因为下雨气温又有一些下降，所以大家对于西瓜的这种需求量一下子就忽然之间有一点忽略 了。
0: 对对对，
1: 甚至前面储存的到现在还没吃，你看
0: 没吃完。
1: 这两天下雨的话，我不知道那些摊儿还摆不摆，应该摆的会比较少
0: 少一点，
1: 而且价格也会有一些大变化。
0: 对，
1: 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近期啊这种西瓜也大量上市了，劝说大家最好不要随便吃。
0: 哪种西瓜呢？西瓜也有问题吗？哎，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情况，就你到一些水果店里面或者商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可以挑选整个的一个大西瓜，你也可以买切开的半个的西瓜。你像我们家之前有一段时间，就上周还是上周，连续多少天，就每天我婆婆就是从菜场那边买半个西瓜回来，我就说半个是刚刚好的这个量，一个的话呢吃不完，留到第二天又觉得不太好了，所以呢索性就买半个西瓜。
1: 那这半个西瓜里面可能会暗藏着安全隐患，所以不建议大家盲目购买。可能之前你有各种各样买的这种习惯，我们来看一看到底哪些大家不能买的这个原因在哪里啊。首先切开的西瓜它的致病菌检出率高，这里有两组的抽检数据，我们来看数据一啊，根据相关的这个报道，然后西瓜样品的总致病菌检出率是3.21%，这是在采集的218份的鲜切水果样品当中检出的结果啊。检出的主要致病菌呢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和单核细胞增生的李斯特菌。
0: 是，那第二个数据呢，就是鲜切的西瓜和蜜瓜的致病菌检出率呢是偏高的，鲜切西瓜的检出率是13.85%，鲜切蜜瓜达到15.38%。那主要污染的菌种是金黄色葡萄球菌与克罗诺杆菌。
1: 虽然有很多拗口的一些菌的名字啊，但是无非就给我们的一个感觉，它是不卫生的，
0: 对，
1: 它也是对健康有隐患的。
0: 是，
1: 切开之后的西瓜为什么会容易沾染致病菌呢？这第一个原因就是瓜果它是贴地生长，
0: 在土地上，
1: 自带细菌的底子。再配上后期的反复使用啊，不彻底消除的这些砧板呐、刀具，就等于给细菌开了一个绿色通道。即便你认为说，我每次切的时候都还挺注意的
0: 啊，我挺注意的，都洗了刀，洗了砧板，
1: 也就是它的基因决定了，就即便你蛮注意的，
0: 它容易滋生，
1: 也是容易滋生的。
0: 对。还有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它的高糖分高水分是细菌的一个最爱，果肉糖分足水分大，果肉软营养高，非常适合细菌的繁殖。我今天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心想着，下次还是别买一半了吧。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从菜场里买的时候是老板现就当场给你切开的包裹好的你带回家，但你想一想，从这个切到给你包一层保鲜膜再到带回家再到你吃，这个中间的过程其实它也是细菌在繁殖的过程。
1: 还有一点我们常常会犯的，那就是我们在切开西瓜之后你通常会怎么储存，比如很多人他可能就直接把它裸露着放在外面，或者有些人讲究他会在上面贴一层保鲜膜放到冰箱里面。然后我们要说的是，很多人可能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多数商家他们都会常温摆放，因为要招揽顾客啊。你看我们这儿有一半的，这种常温的温度空间呢会给细菌创造最佳生长繁殖的条件呢。
0: 是的，就一般的话，其实日常的话，我们的西瓜买了之后，或者说你在买之前，如果你纠结说这个西瓜新不新鲜，什么时候切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一些顾虑的话，我建议你，你就干脆就别买一半的这种了，对不对？
1: 一半呢也倒不是说不可以买，
0: 看情况，如果它是现切的还好一点，
1: 临时解馋临时解渴，
0: 有一种
1: 也不是不可以。
0: 对，现在有些我突然想到了，水果店它就是那种你现切一半，然后现把你削成一块一块的，装到盒子里，这边你就可以吃了，这个是不是好一点呢？
1: 但是你比如说啊，我去盒马的时候，我常常就会看到一个水果区域，它就是把水果块块的切到一个桶子里面装着，拎起来又方便，
0: 凤梨啊、
1: 看起来其实对也挺眼馋的，对不对？但那个东西你也不知道它摆放多久了。但是有一点好的是什么？他们好像把它摆放在是一个
0: 显眼的位置。
1: 对，那个货架呢是有 那种电力控制的，让它处在一个非常温的状态下。
0: 对，
1: 它是有冷气护着的，
0: 它
1: 可能会稍微好一点。
0: 室温啊，
1: 对，它不是我们常温说在户外接受到的那种温度。嗯、我会觉得说，心理上会觉得会不会稍。

0: 会好一点。还有就是难免我们在家有的时候切一个西瓜很大，
1: 嗯，
0: 对吧，
1: 吃
0: 不
1: 完，
0: 你不一定会立刻把它放到冰箱，
1: 嗯，
0: 你可能就放在户外，因为等个二三十分钟也许家里其他人又再会切一块，
1: 又想再吃，对，
0: 就是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说在两端你一定会做得特别好，或者说你一定做得会特别不好，
1: 没办法达到这种极致啊，
0: 大差不差的你就可以了，
1: 稍微注意一点吧。
0: 对，但是这个事儿我们告诉你，你如果是一个特别讲究的人，在这块特别在意的话，你自行的来决定你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
1: 享用去购买。好，我们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四十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在公共场合，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提醒：
1: 乘客们，尊老爱幼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请给他们让个座，谢谢合作。

0: 马上就要开会了啊，请大家关闭手机，不要讲话，不要随意走动。
1: 少一声提醒，多一点文明。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青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3: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4: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5: 幸福感越来越好。
6: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10:43，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文明城市伴我行正在直播。接下来十来分钟的时间啊，我们接着来关注到啊最新的关于雨量气象这一块的一个新的消息。
1: 是的，就在上一周的时候，滁州的雨量冲进了全国第一。今天又有一个新的数据啊，滁州的雨量冲进了全国
0: 第二，
1: 来自
0: 中央啊，来自
1: 滁州
0: 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吗？
1: 全交滁州全交啊，这也是中央气象台的一段数据啊，显示的是某一个时段啊降水排行是我看
0: 8点，
1: 6月22号早上8点。早八点，
0: 差不多那会儿，
1: 早八点那会儿雨是
0: 雨大雨大
1: 的，我的雨刮器已经开到了最大，就
0: 是
1: 快飞起来了
0: 啊、嗯！而且其实我们的车速并不快，
1: 对，还是雾蒙蒙的。
0: 嗯，
1: 然后那会儿排在第一的，管马鞍山比我们还丧。
0: 马鞍山22.4毫米，
1: 马鞍山是22.4，
0: 嗯，全交是21.6，
1: 但是上一次定远的第一呢，它真的是30多。
0: 对，
1: 三四十来吧，这个数据，
0: 嗯，小时雨降，
1: 其实是更大。你想上一次比这一次的雨量在某个小时之内还要大。根据滁州气象的最新消息呢，今天上午我市仍有中雨，部分地区是大雨，下午到夜里小雨会渐止。
0: 那25号到28号以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具体的预报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是22号啊，刚已经说过了，23号明天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21到25度，24号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0到26度，25号、26号、27号、28号，目前来看25到28是没有雨的。温度这一块的话，最近这两天其实体感上觉得还行，就没那么热啊，但是空气的湿度还是比较大的。如果你们觉得家

五二十四号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0到26度。25号、26号、27号、28号，目前来看25到28是没有雨的。温度这一块的话，最近这两天其实体感上觉得还行，就没那么热啊，但是空气的湿度还是比较大的。如果你们觉得家

0: 在今天早间发布的这样的一个临时避园的公告，受到近期强降雨天气的影响，为了全力保障大家的游览安全，避免可能出现的山路湿滑、地质灾害等安全隐患，那狼牙山景区呢，即日起从今天开始临时闭园，暂停对外开放，给各位带来的不便，也希望大家能够谅解。开园的时间，它会根据天气以及现场的安全情况来及时通知大家啊。
1: 是的啊，你像一旦下雨的话，飞越丛林肯定是不得开的，
0: 对，
1: 因为它是户外的树上的这种运动嘛。对，还有一个就是漂流，这两个肯定是。但是今天
0: 狼牙山
1: 就
0: 闭园了，
1: 对，因为这个雨太大了，山路呢经过雨水的冲刷，它可能湿滑，人要在山里面景区开放的期间，你要是滑栽跤了怎么着了，对吧？这不就是生麻烦事儿吗？所以大家一定要就这个天，说实话，你也不愿意爬山，
0: 不适合爬山吧？
1: 你也不愿意爬山，你连公园你都不想去
0: 啊！
1: 我昨天晚上，因为过去的三天假，我基本上是没出门，
0: 没出门，
1: 也没运动。
0: 昨天晚上出了趟门。
1: 昨天晚上呢，因为下午处理一些事情，我一直对着手机，对着电脑。到晚上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要出去说走一走。
0: 逛一逛，
1: 外面下着雨，
0: 对，
1: 外面那会儿
0: 雨
1: 是一直连着不断的在下，它还不是小雨，它像是那种中雨。
0: 对，
1: 我也不是说没有在雨天撑着伞散步过、散过的，
0: 散过。
1: 但是前一段时间你给我看的那些照片，我一下浮现出来了。
0: 什么照片？
1: 我说我还是算了，我不去吧。蛇？
0: 什么？
1: 我怕别雨太大了，从哪儿冲出一些蛇跑到路面了。我硬是就被那个事儿给吓了。我说那算了，不去
0: 了，撤退了。
1: 撤退了。
0: 哎，你说到蛇，你知道我上一次从老家回来吗？我在路上发出了一句感叹，因为我老公跟你一样很怕蛇，但是我就属于那种很欠的，
1: 喜欢
0: 吓
1: 人，
0: 就喜欢把视频发给他。我在开车的路上，从老家回滁州这段，我发出了一句感叹，我说哎，这趟回老家一条蛇也没看到。然后
1: 欠揍，
0: 他来了一句，你是有病。我说哎呀，我都好多年没看到过，就亲眼看到过蛇了。老师都发的视频，都或者被别人碰到了，我就没碰到的呢。
1: 永远在视频上刷到。
0: 然后我说只要确保我安全，我还是愿意看的。
1: 杨雪，你这个愿望其实很好达成。
0: 什么？
1: 你有胆。
0: 嗯，
1: 你就去那些树多草多有水的地方，你去趟一趟好不好？
0: 那保证不了我安全，
1: 眼镜蛇都能让你碰上。
0: 我得保证我安全的前提。
1: 哦，还要安全。
0: 对对对，就保证我安全的前提下，让我看到那条蛇在那窜啊游啊。
1: 那你就去那个什么展示蛇的那些地方去看吧。
0: 上一次我们去那个孔雀部落，你可记得了？
1: 但是它里面没有蛇。哎，
0: 有蛇，蛇都很老实，都在那儿也不怎么动。
1: 有蛇吗？
0: 有蜥蜴。你不是进去的吗？你没看到啊？
1: 我没看到蛇。哎，
0: 你可能自动屏蔽了。
1: 还有蜥蜴吗？
0: 对啊，有。
1: 我只看到娃娃鱼、孔雀、柯达鸭。
0: 在对面的这个馆里面，当时你还跟我说的呢，说
1: 哦，我没进去。
0: 啊，你没进去？那你
1: 我没进去，
0: 跟我家那位一样，他说你俩进去，我不进去。
1: 我没进去啊。那你们对你们想要安全的看近在你眼前的蛇的话，等它
0: 安静了，
1: 等它开园了，你再去看，
0: 你们再去看，是不是？
1: 天哪，这癖好真是绝了，
0: 怪癖。
1: 雨还在继续下啊。今天的这个雨呢，出行路上可能下班了会不会好一点呢？会不会积水会下去一点呢？但不管怎么样，遇到了我们就是心态稳一点，然后更加小心一点，
0: 减速慢行哦。
1: 祝大家都能安安全全的这个下班的路上一切顺利啊，
0: 顺利到家啊。
1: 是的，10:51以上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稍后的11:00到12:00小凡带来找工作帮您忙。
0: 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再会。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名光共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一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午间的11: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的开始来关注天气啊，今天早上这一场大雨让很多上班上学的朋友在路上寸步难行。那滁州市气象台今天早晨9:04呢是变更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根据监测，目前我市南桥区同乐万桥站一小时的雨量已经达到了75毫米，短时内的降雨还会持续。南桥区的张广、朱龙、乌衣、腰铺、诗集等乡镇以及主城区的部分街道也要注意防范。从今天开始，6月22号到24号，我国的主雨带会集中在长江沿线，湖南、湖北、江西等地的部分地区的雨势都比较强，并且是伴有强对流天气。公众也需要关注预警预报的信息，尽量不要前往山区等地质灾害易发的地带。同时，江南南部、华南等地炎热天气持续，会现成片的高温出现，多地夜间暑热难消，闷热会贯穿一整天。需要注意及时的补水降温，防止中暑。那滁州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级，阵风7级左右。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1度，明天的最高气温25度。24号，滁州依然是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温度在20到26度。25号阴天到多云，20到29度。26号阴天到多云，温度在22到30度之间。我们再来关注全省范围内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沿淮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是暴雨。全省的偏东风3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江北19到21度，沿江江南21到23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6到28度，淮河以南24到26度。22号到23号，我省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都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是暴雨，并且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4号到26号降水减弱南压，27号之后全省还会有一次降水的过程。那么来看26号之前，全省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低于30度的，仅25到26号，淮河以北最高气温30到32度，27到29号全省气温回升，最高气温31到34度。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在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节目的后半段时间里呢，会和大家一起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下面我们来关注，我市组团参加南京都市圈大学生专场招聘会。2026年南京都市圈大学生专场招聘会日前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举行。为了抢抓高校毕业生求职黄金期窗口期，深化南京都市圈人才协同发展，我市人社部门精心组织全柴动力、元气森林等12家重点企业，携108个优质岗位赴南京开展招才引智，向都市圈高校学子发出诚挚的滁州邀请。本次活动由南京携手镇江、扬州、芜湖、马鞍山、滁州、宣城等南京都市圈城市共同举办，汇聚都市圈70家用人单位，释放2027个优质岗位，涵盖新媒体运营、市场主管、管培生、软件工程师等多个领域。活动现场设有招聘洽谈、就业咨询、职业指导、简历优化等一站式就业服务板块，为高校毕业生提供丰富多元的跨区域就业选择。 我市参会企业聚焦高端制造、食品饮料、新能源等优势产业，全柴动力作为国内知名的柴油发动机研发制造企业，带来产品开发工程师、材料成型以及控制工程等专业技术岗位。元气森林安徽饮料有限公司等企业也推出食品、机械、电器等相关专业岗位，108个岗位覆盖技术研发、生产运营、综合管理等多个领域。招聘会现场滁州招聘专区气氛热烈，企业招聘专员详细介绍企业发展前景、岗位职责、薪酬福利以及人才培养晋升通道。不少高校毕业生驻足咨询、深度交流，表达复出就业的浓厚兴趣。我市人社部门工作人员同步开展城市形象宣传和人才政策推介，全方位展现滁州宜居宜

业的城市环境和完善的青年人才服务体系。据统计，本次招聘会我市企业共收到求职简历80份。市人社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正在持续依托南京都市圈联动平台，常态化开展跨城专场招聘、校企精准对接、人才政策宣讲等系列引才活动，以人才之智赋能城市之心，为滁州高质量发展汇聚更多青春力量。再来关注正值高校毕业季，记者从全椒县获悉，当地聚焦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通过精准帮扶、拓宽岗位、跟踪服务等举措，全力促进毕业生早就业、稳就业，让就业服务不断线。针对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该县健全就业监测机制，分类提供1131定制帮扶，至少给予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机会，并用精细化服务打通就业最后一公里。今年以来，已动态归集并精准推送岗位信息5000余条。为了拓宽就业渠道，该县抢抓春季招聘黄金期，精心组织招才引智高校型活动。截至目前，已组织92家次重点用工企业，携900余个优质岗位走进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安徽建筑大学、马鞍山学院等10所高校，现场收到毕业生简历800余份，有效推动人岗对接。在此基础之上，该县建立常态化跟踪服务机制，统筹对接企业用工和企业毕业生发展需求，全程关注入职毕业生的适应情况，并同步兑现政策支持。今年已为38名在全椒稳定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发放一次性就业补贴11.4万元，实现了企业得人才、人才得发展的双向共赢。

0: 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3: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日前，在南桥区银花街道美团服务站，骑手奔腾开心地说，平时送餐忙，很少有时间停下来看一场戏歇歇脚，今天可以在现场既欣赏到精彩的演出，又体验到了热闹的邻里集市，还领到了清凉礼包，真切地感受到了街道的温暖。当天在南桥万达广场，一场端午主题党建及惠民文化活动精彩上演，针对新就业群体工作繁忙、作息不固定的特点，活动邀请了辖区部分调班休整的快递外卖骑手参加，让奔波一线的城市奔跑者停下忙碌的脚步，欢度端午佳节。活动现场精彩纷呈，氛围感十足，舞台之上好戏连连，接地气的小品回家取材日常生活，内容贴近群众，笑点满满，寓教于乐的精彩表演收获了阵阵欢笑与热烈的掌声。经典黄梅戏选段《天仙配陆玉》民谣。

歌曲《八百里洞庭我的家》等轮番登台，文艺形式丰富，内容贴合大众，为新就业群体和现场市民送上了家门口的文化大餐。舞台之下，暖意绵延，服务暖心，公益邻里集市一站式便民服务全面开展，免费爱心义检、健康义诊、防溺水安全科普、惠民政策宣讲、网络普法宣传、扫黄打非咨询等服务贴心落地，志愿者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点对点解答疑难问题，用心细致暖心的服务，为现场群众和新就业群体送上了浓浓的节日关怀。记者从银花街道党工委了解到，该街道创新打造花开邻里、心灵共治党建服务品牌，整合社区的暖心驿站、小区的党群服务站、零工市场等阵地资源，确保新就业群体处处有家。特别是通过关心关爱座谈会、银铃一刻钟微宣讲、邻里节、纳凉晚会等活动拉近距离，密切交流，实现与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暖心同行。近年来，银花街道通过选聘党员、筑起联络员，扎实推进新就业群体党员管理，激发该群体党员新风力量。新就业群体也积极参与社区治理，主动加入银铃新风志愿服务队伍，常态化参与楼道整治、文明巡查、邻里帮扶等志愿工作，不断从城市过客变为社区主人，主动融入社区、服务社区、共建社区。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8: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9: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出的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找工作帮您忙，首先我们来关注信息。滁州经开区创新招聘模式，助返乡学子就业。日前，在滁州经开区经纬智能、东财机械等6家重点企业生产车间内，一场车间实战化招聘正在火热举行。不同于常规招聘会的讲台宣讲 PPT 展示，17名滁州籍返乡学子走进生产一线，直接参与岗位实操，展现专业实力。针对传统招聘中校企信息不对称、人才匹配度不高的问题，滁州经开区创新开展沉浸式实战化校企对接求职活动，将招聘现场搬进了生产车间，以实战操作作为考核核心，让企业选人有据，学生求职安心。招聘现场，学生迅速进入工作状态，有条不紊地完成

成了画图纸，安装夹具，操作数控面板，卡尺测量零件等实操任务，企业技术骨干全程现场观察考核，紧盯操作细节，作业规范，直观评判学生专业能力与岗位的匹配度。经纬智能人事负责人王经理说，以往呢，校园招聘只能够靠纸质的简历来进行筛选，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难以判断，招聘存在着不确定性。那车间实战招聘模式直观高效，学生实操水平一目了然。本次招聘中，企业现场签约的三名学生专业基础扎实，均可快速上岗。参与求职的合肥大学机械专业毕业生小张同样感触颇深，他说，车间边操作边沟通的招聘形式不仅消除了面试的紧张感，也让自己直观了解了岗位的核心需求与工作内容。合肥大学带队老师坦言，参与过数十场招聘会，本次车间实战招聘效果尤为突出，真正实现了企业用工需求与学生专业能力精准匹配，打通了高校毕业生从校园到职场的最后一公里。据了解，本次参与活动的17名滁州籍返乡学子当中，14人现场完成了签约入职，剩余3人由滁州经开区提供一对一专属兜底服务，精准匹配优质岗位，并且全程跟进对接，最终呢会实现全员顺利就业。据悉，滁州经开区将持续探索招聘模式，将特色盆景升级为可复制可推广的常态化工作机制，联动各大高校常态化开展学子入园区进车间现场考就地聘活动，助力更多滁州学子返乡稳就业，同时为园区企业持续输送实操型应用型人才，夯实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人才根基。日前，2026年滁州市机动车驾驶员教练员职业技能竞赛及安徽省交通运输行业职业技能选拔赛在滁州举办。赛事由滁州市交通运输局、市人社局、市总工会联合主办，来自市直及各县市的7支参赛代表队22名优秀驾驶教练员同台比武，切磋技艺。本次竞赛立足驾培教学实战需求，紧扣教练员日常授课与实操教学核心内容，设置理论知识、场地驾驶技能操作、规范化教学指导三大竞赛模块。赛场秩序井然，比拼氛围浓厚，参赛选手精神抖擞，沉着应战，比拼专业技能，展示教学本领，充分展现全市机动车驾驶员精神风貌和过硬的专业素养。经过了为期两天的激烈角逐，赛事各奖项悉数出炉。团体奖项方面，市直天长凤阳代表队斩获团体总成绩的前三名。个人单项比拼当中，市直代表队施西阳等六名选手封获小型汽车 C1 组一二三等奖，定远代表队韩明荣摘得大型货车 B2 组个人一等奖。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机动车驾驶教练员是道路交通安全源头防线的把关人，其专业素养与执教水平直接影响驾驶人培养质量与道路交通安全基本面。赛事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改，引导广大教练员树牢安全施教理念，规范日常教学行为，精进岗位专业技能，赋能全市机动车驾驶培训行业规范化、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再来看赋能新业态，筑梦新就业。六月的第一周，2026年琅琊区残疾人新产业新业态直播电商水稻种植实用技术技能培训班分别在白云宾馆正式开班。本次培训由琅琊区残疾人联合会主办，安徽省残疾人职业培训基地宿州东润职业培训学校承办。培训紧扣残疾人就业创业的痛点，精准设置直播电商与水稻种植两大实用专业，全区共计62名残疾人学员参训。区残联理事长朱慧聪、副理事长于昌盛、教旧股负责人赵林、宿州东润职业培训学校培训部长出席。开班仪式上，琅琊区残联理事长朱慧聪、副理事长于昌盛分别做开班动员讲话。他们强调，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0: 生技能是残疾人自立自强的根基，直播电商门槛低，时间自由，无需重体力劳动，非常适合残疾人居家创业。而水稻种植技术依托本地土地资源，投入小，易上手，收益稳，是农村残疾人就近增收的看家本领。他们鼓励学员珍惜机会，从被动帮扶走向技能自立，自主创业。宿州东润职业培训学校培训部长徐部长代表程训方发言，他表示，本次课程设计由学校的教学团队坚持实用落地见效的原则，专门针对残疾人身体特点和就业难点打磨教学方案，确保零基础也能跟得上学得懂，力求让每位学员学得会用得上能增收。同时，管理服务团队将做好此次培训的服务工作，合力确保将此次培训高质量高标准圆满完成。在电商直播课堂上，特邀讲师以技能赋能、云端逐梦为主题，结合省内残疾人的励志创业案例，深入讲解短视频拍摄、剪辑、平台运营以及直播带货技巧。学员们从下载剪映软件开始，一步步学习素材处理、字幕配乐、滤镜调色，再到 AR 工具辅助脚本创作。讲师手把手教学，现场互动热烈。水稻种植班由高级农艺师授课，内容涵盖了绿色高产栽培、科学施肥、病虫草害绿色防控以及稻田生态种养等全套实用技术。理论精讲与场景模拟相结合，让农村残疾学员在家门口就能够掌握稳产增收的硬核技能。培训现场氛围良好，互动频频。培训期间，承办方严格落实教学、安全、后勤等各项保障工作，为学员营造安心舒适的学习环境。还在培养结束配套举办残疾人学员专场现场招聘会，通过提前对接辖区内多家优质用工企业，筛选出岗位匹配度高、工作环境优、薪资保障稳的就业岗位，并向参训的学员对接展示。琅琊区残联教旧股负责人表示，此次数字新业态电商本土水稻种植产业赋能培训以及培训加招聘一体化助残活动，是全区精准助残、技能扶残的重要民生举措。下一步，区残联将持续开展常态化、特色化技能培训，拓宽残疾人就业创业渠道，助力更多残疾人依靠技能实现稳定就业、自主创业、美好生活。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继续来看，今年以来，南桥区聚焦农民工维权难、成本高等突出问题。

调法律服务。截至目前，成功受理并办结涉及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欠薪维权等法律援助案件152件，切实将高质量、零距离的法律保障送达农民工身边。其次，线上秒回，开启法律服务云时代，积极推广互联网加法律援助服务模式，精准聚焦农民工法律需求，开通农民工法律援助线上咨询绿色通道，为农民工提供及时响应的法律咨询服务，有效填补了非工作时间以及偏远区域的法律服务空白，累计为农民工提供线上法律咨询110人次，农民工主动寻求法律援助的意愿与成功率均呈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第三个方面，多元共治，按下实质维权的快捷键。为了有效破解农民工维权面临的流动性强、诉讼成本高、周期冗长、执行困难等结构性难题，南桥区大力推行劳动争议等涉农法律援助案件的诉前调解机制，构建了调解优先、诉讼断后的分层递进解封模式，通过聚焦非诉讼纠纷解决途径，着力推动纠纷前端化解与源头治理，显著降低农民工的维权成本，提升维权效率，节约司法资源。目前已通过非诉方式为农民挽回经济损失374万元。

再来关注2026年全国大学生乡村振兴青春建功主题汇报会及三下乡社会实践出征仪式日前在中国农业大学举办。主题汇报会上，北京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福建农林大学、山东农业大学、石河子大学、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的实践团队分享了助农服务的经历与感悟。浙江省安吉县委负责同志介绍了支持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的工作做法。按照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统一安排，全国高校每年有500余万名青年学生深入乡村基层，开展社会实践和惠民服务。2026年全国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以“建功155，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为主题，围绕理论宣讲、宣传、爱国主义教育，助力科技创新，促进乡村振兴，倡导绿色发展，服务社会治理，投身为国戍边，传承中华文脉等主题，通过组织专项活动、征集调研报告、开展接榜攻关、推进集中示范等举措，组织引导青年学生在乡村基层淬炼成长，建功立业。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格燃脂，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又是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5: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那后半段的时间里呢，更多的是和大家一起去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下面我们来关注南桥区消防救援局政府专职消防员的招聘信息。为了充实南桥区消防救援局政府专职消防队伍执勤力量，提升应急救援工作水平，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政府专职消防员。本次招聘坚持公正、公开、公平、平等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按照岗位设置所需要的条件要求，招聘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那招聘计划，专职消防员10名，仅限男性，其中战斗员岗位8名，驾驶员岗位2名。试用期2个月，经培训考核合格之后转正。工作地点，南桥区消防救援局下辖消防站。来看一下报考人员应该具备的条件。战斗员岗位年龄18到28周岁，退役军人、退出国家队消防员可以放宽至30周岁。驾驶员岗位18到32周岁， B2 以上驾驶证照，驾龄1年以上，驾驶技术娴熟，持有 A2 以上驾驶证照或取得特种车辆操作证，如抢险救援车、举高喷射车、登高平台车、云梯车等消防车辆的，年龄也可以进一步放宽。志愿从事消防救援工作，具有忠诚奉献、吃苦耐劳的精神，服从单位的统一分配。符合招聘岗位要求的年龄、学历、专业等条件，退役军人、体育特长生，具有1年以上专职消防队工作经历，取得消防职业技能资格，持有 B2 以上驾驶证、高中以上学历者会优先聘用，那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那看一下报名方式啊，现场报名即日起到6月25号，上午9点到11点，下午15点到17点，逾期不再接受报名。地点在南桥区乌一镇南桥区消防救援局双营路与德胜路的交叉口。网上报名的方式呢，是通过微信扫码加入微信群咨询相关政策，填报个人信息材料，发送至指定的邮箱。给大家提供一个联系方式啊，刘班长，号码是19955074051，19955074051，微信同号，邮箱呢是25712709342@qq.com， 25712709342@qq.com。 现场报名应聘人员需要持本人的身份证、户口本、学历证书两寸的免冠照片两张，以及其他证件等报名材料，到报名点填写登记表承诺书。报名时需要填写真实准确的个人信息，同时需要使用有效的居民身份证。由南桥区消防救援局负责组织实施资格审查，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资格审查合格的人员取得考试资格，一经查实如果弄虚作假，取消报名资格，取消考试和聘用资格。那测试面试体能的话呢，时间地点另行通知，主要是1000米跑、100米跑、搬运重物折返跑、仰卧起坐、单杠引体向上和双杠臂屈伸，可以二选一。面试呢是结合个人专业履历以及个人的综合能力测试情况通知面试，面试考察内容呢是应聘者的能力、个性和职业素养。面试的时间地点也是另行通知，主要是身形体态、仪容仪表、还有语言表达、逻辑思维、应变能力和组织能力等。体能测试成绩占到 50%， 面试成绩占到 50%， 最终的成绩呢保留小数点的一位数，四舍五入择优录取。体格检查三甲以上综合性医院进行，体检工作结束之后由医院出具相关的结论性意见，填写审查表。那同时还有一个心理测试啊，是采用消防员招录心理测试测查系统，由系统自动评判测查合格或者是不合格。最后还有一个考察和公示的过程，公示结束期之后呢，会组织开展集中的岗前培训，具体的时间地点等另行通知。新录用政府专职消防员开展不少于两个月的入职培训，主要内容包括法规制度、灭火救援实用理论、队列、基础体能训练、应用体能训练、技能训练。随后是培训考核、普考和补考。普考通常在科目或培训结束之后进行，不及格的可组织一次补考，补考成绩为该考核项目的最终成绩，具体的考核内容另行通知。随后就是录用和分配了。那么再来看，大队会根据执勤对战人员编制实力和结业考核情况，拟定新招录政府专职消防员的非分配的方案。新招录的政府专职消防员自愿服从调剂，不服从调剂者视为自动放弃，分配结束之后与单位正式签订劳动合同。那工资以及福利待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基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社会保障制度。那政府专职消防员依据劳动法享受年假、婚假、产假、护理假等假期，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执行。同时用人单位会提供在队时的食宿以及工作服装和个人备装，每年安排一次免费体检。对工作表现优秀的政府专职消防员设立奖励、入党、技术培训等待遇。政府专职消防员工作实行24小时驻队执勤，轮休每月8天。遇有营检或阶段性重大任务没有能够安排轮休或者安排双休日、节假日加班的，会适时安排补休。政府专职消防员的工资包含了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和奖金，班长、副班长和驾驶员等岗位享有岗位津贴，同时每年会实行定期增资，年终根据个人工作实际发放年终一次性的奖金。还有一个考核退出的机制啊，聘用期内用工单位会按照规定开展日常考核、年度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决定是否继续聘用。那节目的最后呢，还是再一次跟大家说一下相关联系人的方式和号码。刘班长1995507-4051，1995507-4051，微信同号。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4: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记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变。

0: 雄鹰飞得更远。
1: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0: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0: 青丝却留住一
1: 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0: 好，正午乐时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的 FM 90.0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大家好，我是耀烟。
1: Hello， 各位好，我是学杰。
0: 很开心啊，在这样一个阴雨绵绵天气当中，大家分享快乐，
1: 分享好心情。
0: 是，今天确实是雨还蛮大的。
1: 嗯，
0: 而且我觉得今天值得注意的是，我觉得最好今天不要穿袜子。
1: 对，然后穿个凉鞋或者是涉水鞋，
0: 是
1: 都挺不错的啊。
0: 穿袜子的话，可能是穿了之后还是要脱掉的，
1: 湿突突的哈，
0: 是的，
1: 特别的不舒服。
0: 没错，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近期的一个天气变化，看看雨要下到多久呢？
1: 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啊，预计未来3小时。22号的11时到22号的14时啊，全省的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强降水主要位于滁州、安庆、铜陵等市，最大降水量是10到20毫米，局部呢地区可达3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今天滁州中雨20到25度，明天小雨19到24度，后天持续小雨20到25度，本周四可能开始稍微晴一下，多云20到28度，下周的话呢依旧会持续出现小雨天气。
1: 是啊，也就是提醒大家吧，咱们今天出门的时候，尤其是下午哈，上午可能有一些朋友就已经迟到了，因为没想到能堵成那个样。
0: 是，这个
1: 是吧？
0: 确实没办法，这个确实，我觉得今天迟到应该可以理解。
1: 嗯，
0: 对吧？
1: 那然后
0: 今天迟到不算迟到。
1: 下午的话，咱们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啊。
0: 是，不过还好，这个雨稍微下小了很多哈。
1: 嗯，
0: 节目一开始，首先分享今天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张宇
1: 带来的《雨一直下》。

0: 歌就来自张宇的《雨一直下》，这个确实是目前来说还没停。
1: 对，但是好在什么呢？稍微稍微的变小一些了，
0: 小很多，小很多，小很多。
1: 而且就是现在，如果说你没穿雨披的话，就还好。
0: 对，
1: 嗯，
0: 不像是早上那会儿。
1: 哦，那个、
0: 如果说那会儿没
1: 下的
0: 没穿雨披的话，瞬间就湿透了。
1: 噼里啪啦的哈，
0: 对对对，每天都有一个话题，今天我们也是一如既往喽。
1: 嗯，
0: 今天话题，
1: 今天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
0: 跟吃有关，说一个你最近吃到的好吃的吧。
1: 哦、美食是什么呢、
0: 哎？
1: 可以是小吃，也可以是大吃啊。
0: 大吃，嗯，最近一定是最近啊。
1: 对啊，跟我们来一起说一说吧。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听晨950，
0: 继续送出歌曲，来自于金志文
1: 所带来的《为爱痴狂2026》。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金志文的《想要问问你敢不敢》。
1: 《为爱之狂》2026也是一首老歌新唱了啊。
0: 啊，翻唱的仍然很好听，很有它的味道啊。
1: 没错，今天的话题也是跟大家已经说过喽。
0: 嗯，今天是什么啊？
1: 最近吃到的一款好吃的呀。
0: 哎，一定是最近的哦。
1: 是。不是昨天的也可以是前天的
0: 我的天哪，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
1: 继续分享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任然
0: 所带来的那年。

0: 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求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9。

0: 0202182975902021829759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5: 金黄色的日落沉没在海平线，夜色慢慢展开，露出星光点点。我听着耳机中的
6: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7: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6: 是的，我们接着回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小琪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半城烟沙。
7: 好的，继续的来看到朵，他说最近特别爱吃一个年糕。
6: 哦，
7: 那年糕呢就是在我们的四河路上。
6: 嗯，
7: 我建议你们都可以去吃一吃，真的太好吃了。
6: 嗯，那边其实美食挺多的。
7: 对，那边的话就是即使你不饿，你往那边走一走，
6: 嗯，
7: 然后你都会忍不住，
6: 也得吃两口。
7: 对，你都会忍不住驻足下来，不行不行，我一定要买点什么东西吃一吃哈。
6: 是，多多少少得吃两嘴。
7: 嗯，
6: 阿友说想要点播一首爱我还是他。
7: 好的，
6: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单依纯
7: 带来的《非诚勿扰》。

0: 歌曲来自单依纯的《非诚勿扰》，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1: 是啊，那么在每天节目当中跟各位来聊天，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的是什么呢？
0: 美食，最近吃过的一款好吃的是什么呢？在哪儿吃的呢？
1: 哎，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哦。
1: 来自于陶喆所带来的《爱我还是他》。

0: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陶喆，爱我还是他。
1: 是的，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 TT 说想要点播一首不爱了。
0: 嗯，好的。
1: 继续来看到 Sarah 说想要点播一首童话。
0: 好，继续来关注到方，他说最近吃的美食哈哈真的是还蛮多的，不过不是在滁州哦。
1: 哦
0: 哦，在外地吗？
1: 也可以说说啊。
0: 对呀，
1: 哪里吃的比较好吃的？
0: 你看你看，我俩这一听到吃的两眼放光哈。
1: 分享一下分享一下，对吧、嗯、觉得这东西确实不错，可以好好分享一下。
0: 是哈，
1: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
0: 旅行团乐队所带来的悠长假期。
2: 是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尤其是它的名字非常让我们喜欢哈。
1: 谁又不曾喜爱、渴望、盼望一场悠长的
0: 假期哈？
1: 是的，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
0: 来自于许嵩，《半城烟沙》。

0: 歌曲来自许嵩《半城烟沙》。继续来看到龙龙说想要点播一首《出卖》。
1: 好的，再来关注到天宇天南啊，他说最近的好吃的有一家小龙虾真的特别好吃
0: 啊。最近确实也是吃小龙虾的季节哈、啊、
1: 嗯，
0: 比较适合吃小龙虾，
1: 是哈。
0: 小马说想要点播一首最伟大的作品。
1: 好的，再来看到洛洛啊，他说哎，你们知道有一家那个烧烤，他们家那个饼真的贼好吃。
0: 你说名字呗，要不。
1: 对呀、啊、就是这个烧烤，滁州烧烤，其实我觉得味道真的是还蛮好吃的哈、嗯、
0: 不错不错。
1: 然后你觉得是哪一家饼，来快告诉我们。
0: 是是是，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林俊杰哦，
1: 带来的达尔文。

0: 歌曲来自林俊杰的《达尔文》，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也很经典哦。
1: 是啊，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
0: 是的，阿哲说想要点播一首《光辉岁月》
1: 啊，阳光。他说：“哎呀，这个天真的好闷啊！”
0: 哎，
1: 确实，就是如果说在家里，因为可能下雨嘛，就把这个窗户给关上了哈，
0: 是，
1: 就会觉得闷的不行。
0: 没错，
1: 嗯，气压比较低啊。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喽。
1: 来自于李玖哲，《不爱了》。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服务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One step at a time, 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5: 一辈子3万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0: 整点过后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1: 正在为您送去的就是正午乐时光。
0: 大家好，我是夏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雪洁。
0: 我们来看。

0: 朋友们的留言，小伟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无名的人，谁的版本都可以。
1: 好的呢，再来关注到去雨，他说啊，外面还在下着呢，好烦呢。
0: 是是是，这样淅淅沥沥的，可能得下一阵了。
1: 是哈，然后这样淅淅沥沥的，可能要下到周三。
0: 是。
1: 怎么办呢？决定不了天气，咱们就让自己开心一些呗。
0: 没错。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郭顶
1: 带来的《凄美地》。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郭顶所带来的《凄美地》。
1: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咯。
0: 李荣浩的《出卖》。

0: 来自光良的童话，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曲咯。
1: 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

0: 歌曲来自张靓颖，终于等到你。看到时间也是要结束咱们今天节目了，朋友们，
1: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
0: 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再不见不散咯，
1: 明天再会，拜拜
0: 拜拜。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爵，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九五零"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个窘迫的周一，今天是周一哦，不知道为什么天气如此之让人烦躁躁的。真心话，确实今天天气真的是挺让人，就是那个雨啊，我早上送小孩的时候就行走在夏日的冷风中，没有办法形容。今天下午又突然下雨，搞得人都心都烦躁躁的。今天夜里到明天，我是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就是今天到明天还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具体的预报呢，就是正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大家我们今天全天的主持人也是，我今天早上有看到，中午就看到同事发抖音，他们就是中午从小区出来的时候堵车。你知道我们今天我就送完孩子的时候还好，我让小朋友就提前下车了，打伞看好路，因为车子没有办法过那条路嘛。然后我等到我自己的时候哈。然后我自己回来的时候就堵在那个路段，就有积水，又不知道怎么过去，可能堵车轮胎上扎了个钉子，特别的麻烦。今天夜里到明天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阵风7级左右，21到26度。23日阴有风散性阵雨或雷雨，21到26度。24日阴有风散性阵雨或雷雨，20到26度。25日阴到多云，20到29度。26日阴到多云，22到30度。这是来自滁州气象局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下午依然是有大雨的哦，要跟大家讲讲，就是梅雨季节已经全面开启了，今起三天，6月22日到24日，我国主雨带仍集中在长江沿线、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市，雨势较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公共需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尽量不要前往山区等地质灾害的易发地带。我说句实在话啊，今天起这个雨，这两天的一个围绕的话题就是雨，我还得去弄我的车子，我的个天，就是很着急，你知道吗？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这两天开车心的急的哦，真的是。哎呦，夏天没有出汗也建议你洗澡洗澡洗澡，再提醒你洗澡啊。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其实这两天我在抖音上刷最多的，可能看的时间最长的跟健康养生也有关系，还有就是看到了一个采访，是来自易立竞采访向佐的，就我对向佐这个人印象就不是太好哈、啊，这仅限于个人，我就觉得，但看完这个采访之后，我就会发现你真的不要用你的眼睛去看，要用心的去听，一个真诚在世界上是最

0: 难能可贵的。夏季了也学会心宽，今天在路上真的是我从早上开始我就在堵，就不太顺，到下午的时候哎，那时候缓了一睡了一下好多了，哎，后来怎么感觉又不对劲了，哪哪都不对劲，浑身就黏腻腻的。我跟大家讲，夏天有人觉得今天这个天很多人是不淌汗的，如果你不淌汗也要洗澡。还有一个夏至时节心火旺，我今天在我们汇丰大厦这个左拐的时候，你知道我们面前是个绿灯，然后突然从我的右手边，也就是中国移动的这个上，突然横插过来一个车子，这个车子不知道从哪出现的，我跟我旁边的那个人，就是我后面那个车子都紧急刹车，因为就直冲冲要撞他。你后来他是从哪来的呢？他是从右边人，就是中国移动右边的人行道转，他可以可能看到是左转是绿灯，他就转了，可是他转他是平行的，然后他又要掉头，所以导致我们直行要左拐弯的就容易碰上，这个时候你特别的就是烦躁。哎，还好你开的没有那么快，如果一快的话事故就发生。相信今天大家都已经在朋友圈看到很多地段的抛水，不要去埋怨市政啊怎么样怎么样，因为很多突发情况不是你能够想象的，对不对？我有看到同事自己刚刚他就是在一个小时之前发了个抖音哈，就自己抱怨一下呗，我也是这样子。比如说他走他们家的南门明明是有保安的，却不出来梳理，就要自己人，就我们自己下来梳理。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个社会上好心人是很多，有的人长得很凶悍，但是呢在交警很忙的情况下他也会下来，去就下大雨啊，依然会下来会指挥交通。其实人家可以坐在车上，咱们都等呗，硬等呗。但是他下来就指挥这个车，你让一下，让他先走，让他先走。像我早上也遇到了，对吧？所以在今天我遇到一些不文明驾驶情况的时候，心里想，哎，总有人会收拾他的。夏至时节心火旺，我们来试试一些食疗的方法哦。
1: 苦瓜呢大家都很熟悉，它是一个味苦而且呢有清新明目还可以开胃的这么一个食物，所以在这个随西居饮食谱这本书里面呢是这样写苦瓜的，说它苦瓜清则苦寒敌热啊，可以荡涤体内的邪热，明目清新。所以呢我们在夏天这种火邪特别重的时候啊，吃一些苦味的东西它能泻火，尤其是降心火啊。而且呢苦瓜里面呢含有的一些像苦瓜素，它可以促进咱们胃液的分泌，所以呢可以开胃啊。咱们做这个苦瓜香蕉呢，苦瓜是要焯一下的，所以呢其实焯过以后的苦瓜呢它的苦味是没有那么重了。而且苦瓜呢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君子菜，说这个苦瓜呢有一个特点，说不以己苦传他物，就是我苦我自己的，但是你跟我搭伴的时候我并不会让你也苦，所以其实大家看到这个苦瓜炒鸡蛋啊什么的，其实都是鸡蛋并没有苦，
2: 对
1: 啊，所以我在这儿配了一个香蕉。香蕉呢它是味甘甜的，而且大家不知道香蕉里边呢含钾离子特别丰富，我们夏天呢出汗特别多，那么呢吃香蕉呢可以补充流失的钾盐，其实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啊。所以我把这两个搭配在一起，当然大家在吃的时候呢可以在上面浇一层蜂蜜啊，它更会甘甜一些，那么口感会更好一些。
3: 指尖穴在哪儿呢？就是我们手指啊，每个手的指尖啊，就是在距离这个指甲一分，也就是0.1寸的这个位置。十宣穴，就每个手指上都有一个穴位，一共10个嘛，所以叫十宣。宣是什么？叫宣发、宣通，哎，也是能够帮助我们生发阳气的这个部位。对，那今天我们的操作呢就是一个比较温和的敲十宣啊，这个食指相对，然后进行敲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个八拍，其实也就半分钟的时间。那大概敲到什么程度呢？感觉到我们的指尖
2: 有点麻，
3: 哎，敲完以后还有点麻，有点酸。敲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是有讲究的。好像是在两者对敲，实际上是有侧重点。比如说我们一开始敲的时候呢，用左手的这个指甲来敲击右手的这个 五个十宣穴，
0: 嗯，
3: 然后再敲击一会儿以后，我们再反过来，
2: 反过来，
3: 右
2: 手。

0: 指甲来敲击左侧的这个十宣穴。十宣穴呢，刚才讲到了，它是我们手指的最远端。
1: 对，
0: 那我们手臂上呢是手三阴经，手三阴经从胸走手，手三阳经从手走头，那这样的一个循环顺序。那说阳气的生发，实际上更重要的是一个气血的流通。有些人其实他上热下寒，或者说是外热内寒，那其实它的阳气呢在身体上是分布的不均匀了。
1: 对，
0: 那么我们敲十宣呢，也是帮助大家阴经和阳经气血能够循环起来，阳气呢既能够调动，还能够输布。
2: 沙科夫说，为了准确评估局势，西方国家必须分析俄罗斯。
3: 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是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师傅，你们三号油，加三十八。
8: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0: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啊？
11: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汗？
12: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13: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14: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5: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
1: 生活一点通。
0: 大家好，我是雪杰。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
1: 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是分为三个板块。
0: 首先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生活超市，在其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的小妙招、小方法、小窍门。
1: 那第二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时尚饮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如何在厨房里能够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包括像平时在购买食材时呢，怎么样才能够挑选出物美价廉又新鲜的食材呢。
0: 在最后一个环节玩乐反斗城当中呢，会和各位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尝各地的美食。总之啊，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
1: 小达人。
0: 节目开始之前，就是让我们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啊，预计22到23号，我省南部呢仍有强降水的天气啊。22到23号，我省的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中到大雨，那么部分地区呢是暴雨的天气，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4到26号降水减弱南压，27号后呢，全省还会有一次降水过程啊。
1: 那接下来呢，继续关注到是气温方面，那其实今天就明显的感觉到非常的冷，对不对？
0: 是哈。
1: 那再来看啊，那从26号前呢，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低于30度，仅25到26号，淮河以北的最高气温呢在30到32度。那27到29号，全省的气温呢会有所回升。最高气温呢在31到34度。
0: 是啊，那今天其实是明显的感觉到这个雨下的真的太大了。
1: 就是每天我来的时候可能会穿一个防晒衣，就觉得还是红红的。
0: 嗯，
1: 但是今天我想，哎呦，没有这个太阳，骑电动车我就不穿防晒衣了，给我冻的哟，就愣是把那个就是厚的、那个、
0: 这是没有太阳的事儿吗？这雨都下飘飘了，好不好，小姐妹？
1: 就给我冻的，你知道吗？
0: 是吧？
1: 就第一次觉得，哎呦，那个、
0: 应该是要穿雨披的，
1: 那个厚棉被好好哟，那个挡风被。
0: 是哈、啊，然后今天小伙伴们应该都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尤其是城南那边哈，嗯、就是有一些这个小区啊，积水还是蛮严重的。
1: 对，
0: 这个就会能明显的感觉到，像我的话，虽然说就是穿的也还好，就跟其实跟平时一样是居家服嘛，但是那个窗户一打开，
1: 哇塞，
0: 赶紧掏出手机，今天多少度啊，怎么这么
1: 冷
0: 的、
1: 啊、
0: 对对对啊，就是要提醒大家、最近这几天其实一个是气温不是很高，
1: 对，而且呢都会可能会有这个雨下雨啊，
0: 雨水天气。
1: 对，
0: 提醒大家咱们要提前这个出门一定是要预留一个充足的时间啊，不然的话呢在路上就会很着急，对不对？
1: 对。
0: 那还有就是出行不要说哎现在就是可能它是一阵一阵的嘛，现在没有雨那我就不带雨具了，
1: 你还是给它带上，这样会更安全，防止它一阵一阵的下。
0: 对，老老实实的哈。
1: 对，就多拿一个伞，多带个雨衣。
0: 对，
1: 没问题。
0: 也是要提醒大家这个雨天湿滑，咱们一定出行记得要这个小心一些哈。
1: 是的。那接下来呢关注到的是我市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个有雨的天气，最高温度在23度，最低温度20度。
0: 那么明天是周二啊，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21度，同样也是有小雨的天气。
1: 来关注到周三，周三呢是一个阴天，这个雨终于不下了，最高温度是24度，最低温度20度。
0: 也是要提醒各位伙伴们啊、雨天路滑，再次的提醒大家要稍微注意。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
1: 生活超市。
2: 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生活超市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各位来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啊。
1: 那今天呢，首先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有一种东西啊，你每天一佩戴，然后就相当于什么呢？117次拍胸片。
0: 我的天哪，这个数字听起来真的是蛮吓人的啊。
1: 是的，那到底是什么？它的这个辐射量这么大呢？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一听魏子医生所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就是到底佩戴的是什么，相当于拍摄117次的胸片，
2: 相当于拍117次胸片。那近些年呢，有些所谓的能量石，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啊？它这种保健石的能量石特别受欢迎，有些商家呢宣传称啊，这种石头可以防病治病保平安，甚至呢有时候呢卖到几千上万。您知道吗？之前呢有一次在机场海关入境的游客行李中，发现了一块啊所谓的保健石，经检测呢，它的辐射量达105微西弗每小时。那换一种说法呢，其实就是相当于戴一天的辐射量等于拍117次胸片。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游客才恍然大悟，原来在佩戴这个能量石的几个月里，他的孩子总是无缘无故流鼻血。朋友们，还有这四种首饰啊，尽量别戴，给大家提个醒。第一个，相思豆。相思豆呢，不少年轻人觉得这个豆子啊名字好，哎，做成手串，实际上呢，像诗句里说的红豆和相思子根本是两回事啊。相思子又叫鸡母猪或者叫美人豆，是一种属于剧毒的植物。而且呢，有一些相思子，它呢在被制成手串项链的时候呢，在打眼过程中、串过程中，表皮一旦破坏，它的毒性就又能释放出来。一旦误食过量，严重者会致命。第二个，核桃手串，现在很多人呢都在玩核桃盘核桃，年轻人、年轻人都在盘核桃，甚至00后。但您知道吗？核桃其实是非常容易发霉的一种材质，发霉后产生的黄曲霉素也是一种致癌物。除了这种发霉的核桃呢，还有一种药洗的核桃，有一些不良的商家呢，为了方便清理核桃表皮的青皮，用这种八四消毒液来去浸泡核桃。那这一类核桃呢，表面有一些明显的刺激性的味道，如果长期把玩呢，会造成皮肤红肿刺痛，特别是一些过敏体质的朋友，还会出现这种皮肤起水泡、皮疹等现象。第三个，染色玛瑙。那很多的这种直播间里面说呢，哎呦，把玛瑙打成白大件，便宜了。年轻人呢也开始对这种玛瑙玉石开始下手了。市面上有很多这种低价的、色很鲜艳的这种玛瑙，可能都是不值钱的。它为什么这么鲜艳？因为可能它在染料里面加了药水，主要成分可能是这种硝酸钾、硝酸钠、硝酸银等属于有毒的化学品，我们要警惕。所以说啊，过便宜的一些饰品，我们还真的不要轻易去买，有可能对身体有些潜在的风险的。还有呢，就是仿真饰品，比如说我们买不起这种真金白银的朋友，买一些仿金仿银的饰品，那这种饰品呢价格便宜，它是合金制成，看起来很有光泽，但它表面呢电镀或者呢有这种过量的铅、镍、铬等重金属，这些重金属呢接触皮肤之后，随着汗液有可能会渗入皮肤体内，导致一系列的刺激性的红斑、过敏、丘疹，甚至出现水泡、皮肤溃烂等等。
0: 是啊，所以说小伙伴们，咱们一定要稍微注意，有一些过便宜的东西咱们不要去买。当然像那个能量石哈，它真的不是很便宜，然后呢对身体伤害也是特别的大，没有必要啊。
1: 是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什么呢，就是我们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个习惯，晚上睡觉前一定要玩手机，但是有些小伙伴会选择关着灯，
0: 对，
1: 玩手机。
0: 是啊，那关灯玩手机它为什么伤眼呢？
1: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3: 关灯玩手机会伤害我们的眼睛，但是它到底是怎么受伤的，到底伤的是眼球呢，是角膜呢，还是视网膜呢？今天啊，咱们就把这个眼球给拆开，从外面开始，一层一层看清楚黑暗里的那块屏幕究竟对你的眼睛做了些什么。咱们先看眼球的最外面，眼球啊，它不是干巴巴暴露在空气里的，它外面覆盖着一层非常薄的液体膜，叫泪膜，它决定了你看东西清不清楚，眼睛舒不舒服。正常情况下，我们每一次眨眼就像雨刮器一样，把泪膜均匀地铺在这个角膜的表面，让眼睛保持湿润、光滑、透明。但你关灯刷手机的时候啊，环境它是黑的，是暗的，但屏幕

0: 还是亮的，大脑会高度专注，眨眼的次数会明显的减少。那眨眼一少，泪膜就来不及更新，水分蒸发加快，眼球表面呢就开始干，于是你会觉得眼睛干涩发痒，有异物感。
1: 是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看东西一会儿清楚一会儿模糊，甚至会有那种小飞蚊在眼睛边巴拉巴拉巴隆哈。
2: 是的，就像经常就看时间长的话，真的起来眼睛会非常的干。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什么，就是有些小伙伴喜欢在外面买面条吃。
1: 嗯，我国民间呢一直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冬至饺子夏至面，哎，夏至前呢是收获刚刚收获当年的新麦，那夏至呢吃面条有尝新的这个意思啊。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吧，就我们经常会见的一个面条，它呢分为三类哈，有三类，首先呢是鲜面，还有呢就是鲜湿面啊。
2: 是的，同时呢还有挂面啊。
1: 对啊，那我们在挑选这些这个面条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首先在选购鲜面的时候尽量去选择当天生产的，买够一顿吃的量就可以了。如果说呢短期的储存，应当放在冰箱中去冷藏，并且尽快的去吃完，吃前呢应该去注意查看一下面条是否有霉点异味等啊。
2: 另外呢，如果是选购鲜湿面呢，应当注意查看包装是否完整，是否在保质期内，如果发现包装膨胀或者呢是破损，或者面条上有霉点，就不要购买了。那购买之后呢，应当是放在这个冰箱当中冷藏保存，烹饪时候呢应该按照产品标签上的要求进行处理。
1: 那最后呢，就是咱们在选择挂面的时候啊，要注意去查看包装是否完好，印刷标识是否完整。尽管呢这个挂面的保存期啊它比较长，但是咱们夏天要注意啊，尤其是特别炎热的时候，就容易生虫，然后呢会有那种哈的味道。
2: 嗯，
1: 咱们要把它呢放在通风干燥避光的环境当中呢去保存它哈。
2: 是的，那关注到时间，接下来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名光共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7: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8: 是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6: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0: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吃什么的环节喽。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到今天的时尚饮。
2: 本站是时尚饮，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首先来吃一吃什么呢？
1: 大蒜烧肚条。
0: 嗯，这个肚子哈，很多朋友就真的是还蛮喜欢吃的。
1: 对啊，就是肚子做好了之后会非常的好吃，包括像卤肚子，或者呢是那个肚包鸡
0: 啊，
1: 然后还有就是炒肚子，我都觉得非常的好吃。
0: 对，那今天呢我们要做的是大蒜烧肚条。我相信很多朋友就是非常，就有一些朋友真的是特别喜欢吃大蒜哈，觉得特别带劲儿。
1: 对，
0: 那如果呢你又爱吃肚子又爱吃大蒜，
1: 那正好了。
0: 对，好，我们来听听看是怎么做的呢。
3: 大家分享一下家常菜，大蒜烧肚条。首先我们准备大蒜烧肚条的辅料，准备青笋两段，去除皮之后切成小条备用。准备美人椒一颗，去籽之后切成小条备用。加美人椒的目的是配色，不能吃辣也可以不加。准备整颗独蒜150克备用。下一步开始处理猪肚。首先我们把猪肚从中间切开，然后去除中间多余的油脂。油脂处理干净之后，下一步开始清洗。盆中加入食用盐一小把，加入淀粉150克和适量的料酒抓洗3分钟。这一步的目的是去除多余的粘液。3分钟之后放入清水中漂洗干净，然后把猪肚放入锅中烫10秒钟左右。这一步的目的是方便去除黄色的胃黏膜，然后再加入适量的料酒去腥。10秒钟之后将猪肚倒出，然后用刀将黄色的胃黏膜刮除干净。清理干净之后把猪肚放入高压锅中，开中火上气7分钟之后捞出，捞出之后先放入冷水中透凉，并清洗干净备用。猪肚清洗干净之后切成小条备用。下一步开始制作。首先我们把锅烧热，锅烧热之后加入猪油50克，油温4成热之后加入准备好的独蒜下锅，开小火炸5分钟，把独蒜炸香。5分钟之后将肚条下锅煎炒1分钟，中途倒出多余的猪油，然后加入猪肚的原汤500克，大火烧开之后转中火烧8分钟，烧至5分钟汤浓稠之后开始调味。锅中加入食用盐1勺，加入鸡精和味精各2克，加入少许白糖，加入胡椒粉0.5克，然后加入笋条和辣椒，继续烧够剩下的时间之后开始勾芡。勾芡之前先把锅离火，加入适量的水淀粉，把汤汁收浓之后加入适量的葱油即可出锅装盘。一道非常美味的大蒜烧，
0: 好，就成功的出现了。哇，里面还有小鹌鹑蛋哈，看着就非常的好吃。那必须呢用淀粉和料酒呢去给它抓洗干净啊。
1: 嗯，
0: 那这个猪肚呢清洗之前就是咱们不能煮太久，否则的话呢会洗不干净。那么烧制之前呢需要小火啊把这个独蒜呢给它煎香，然后用原汤呢烧猪肚再收汁，这样陈菜呢味道会更加的醇厚啊。
1: 是的，如果呢
0: 那么小伙伴们，如果你想要去吃一吃，对不对？
1: 对，想去尝试一下呢，不妨呢可以去在家感受一下。Enough, I see it all, I see it now. I got the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的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
1: 糖醋排骨。
0: 其实糖醋排骨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做的真的蛮多的，但是想要给它做精做好，真的我觉得是需要一定的手艺的哈。
1: 是的，那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在家怎么能复刻出来非常美味的老式的那种酸甜口的那种糖醋排骨。
4: 做到色泽红亮，酸甜适口，而且呢没有腥味。接下来关键几个步骤你看好了，猪精排咱们给它剁成寸长段，冷水下锅，来把排骨焯水，放点料酒，开锅之后呢来撇去浮沫，焯水呢两分钟，捞出来再用温水把这个排骨呢给它清洗一下，沥干水分备用。锅内呢加入少许的油，放入葱段、姜片、八角、花椒，再放入一平勺的冰糖，来把冰糖呢给它炒至融化。用冰糖做出来的糖醋排骨呢色泽红亮，同时呢口感呢更加的柔和，先把糖炒化就行啊，不是给它炒成糖色，炒成微黄色就可以了。冰糖呢炒至微黄色，还可以下入排骨，开始翻炒，翻炒均匀呢咱们放入半勺的生抽，一勺半的米醋，加入开水，这个水呢稍微宽着点儿，咱们要没过排骨。要想甜呢，咱们来点盐，放入三分之一勺的盐，咱们再放点老抽调节颜色。开锅呢盖上盖子，转小火烧至50分钟。
5: 排骨在处理干净剁成块以后呢，有的用油炸，有的是煎，有的呢是用水煮。那么我们今天呢做的就是用水煮。用水煮这种办法是最简单容易操作的一种家庭做法。用水煮就焯水，有什么好处呢？第一呢减少了这道菜的油腻，第二呢省油又省劲。水煮排骨的时候注意这一点，就是一定要放上一点料酒，便于去腥味。糖醋菜肴和一些纯肉类的这样的菜肴呢，不用加味精和鸡精等等增添剂。
4: 50分钟的时间到呢，咱们打开锅盖开始收汁儿，把这里面的葱姜呢八角给它剪出来。收汁儿的时候呢，这个火呢不要太大，咱们保持中火，汤汁儿呢收至粘稠，最后呢在锅边呢再烹点锅边醋，这时候呢就可以关火出锅装盘。
0: 我的天哪，我好想现在就把它端下来，
1: 就是感觉看上去就是非常的有食欲那种。
0: 是是是啊，伙伴们，咱们就是有没事儿的时候可以在家里做一做，我觉得有事儿也可以做一做，真的太好吃了啊。
1: 对，
0: 尤其是家里的小朋友，如果比较挑食，对吧？那咱们做这个糖醋排骨，尤其是那个汤汁儿，你给它往那个饭上一浇，
1: 哇塞，
0: 香，
1: 我感觉能吃两碗饭，
0: 迷糊了迷糊了哈。
1: 对，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道美食呢，什么呢？就是它有一点点像烧麦，但是呢又没有烧麦那么麻烦，但是呢它也是用糯米做的，一起来听听看咯。
6: 大家好，我是阿胖，和大家分享一个大人孩子都喜欢吃的糯米做法，做出来非常的简单。首先准备适量的糯米，加入清水淘洗一遍，洗干净后再加入清水浸泡，浸泡6到8个小时。第二天早上糯米已经泡好了，把它控水捞出，放到蒸屉里，再用手把它铺平，然后用手指戳几个洞方便上气，盖上盖子，冷水上锅，大火烧开后转中小火，差不多蒸30分钟，把它蒸熟就可以了。然后再准备一些自己喜欢吃的腊肠，我用的是广式腊肠，把它切成丁。再准备一点干香菇，提前泡发，泡发后挤干水分，把它切成丁。然后再切一点洋葱碎。再准备几个新鲜的咸鸭蛋，这里我们只要咸鸭蛋黄。把咸鸭蛋黄上面那层白膜给它洗掉，因为这层白膜比较腥。再加入高度白酒去除腥味，都裹上高度白酒后给它浸泡1分钟，1分钟后再把大一点的分成2半，然后起锅热油，先倒入洋葱碎，

0: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尝一下盐味大小，盐不够的话可以继续添加。翻炒均匀后把它放一边，取出案板撒上一层干淀粉，然后摆上饺子皮，上面再撒上一层干淀粉，再像这样放一张饺子皮，差不多放4到5张就可以了，不要放太多，太多的话不好操作。我这里放了4张，然后用擀面杖先压一压，压结实一些，这样不会错位，再把它擀一擀，上面擀一擀，反过来下面再擀一擀，这样可以保证每一张饺子皮擀的大小都差不多一样大。擀开后我们把它揭开，然后放入馅料和咸鸭蛋黄，用包包子的方法把这个口收严实就行了，只要不露馅就好了。然后像这样再给它扣过来，放到蒸笼内。我们可以一次多做一些，做好的盖上保鲜膜，放入冰箱冷冻保存，下次再吃不用解冻，直接像热包子一样直接蒸就好了，非常的方便。如果觉得这个视频对您有帮助，点赞、转发、收藏都可以。
1: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听到的啊，这个非常好吃的糯米的这种新的做法，咱们可以尝试着做一做，而且我觉得这个当早餐来吃真的太好了啊，非常的有营养啊。
2: 那关注到时间，接下来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是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3: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4: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4: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7: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心。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去哪里玩的时间了。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到今天的玩乐反斗城。
2: 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推荐一些5A 景区哈。
1: 嗯，但是呢，这些景区呢，而且是不收门票的。
0: 5A 景区，然后不收门票，
1: 对，
0: 是不是好心动啊？
1: 对啊，那首先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杭州的西湖啊。那西湖的美呢，三分在于山水，七分在于人文，剩下的90分啊，都是它不收门票的豪气啊。
0: 确实是这么说哈。
1: 对，那像白堤上走一走，苏堤上呢骑骑车，长椅上呢一坐啊就是半天，远处山峦如黛，那近处呢水波不兴，真正的美就是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景色。
0: 是啊哈。那么我们呢其实可以去做一下攻略，就是可能觉得哎呀这个西湖嘛，对吧，但西湖真的是蛮大的哦。
1: 嗯，
0: 你这样一圈逛下来，我觉得真的还挺累的。
1: 就是可以减肥吗？
0: 那必须的，不仅可以减肥还能晒黑呢。
1: 对。
0: 因为接下来一段时间就是肯定会很热嘛。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攻略，就是如何能够串联玩的会更加的好一些，或者呢是咱们带娃会有另外一种不同的玩法。其实西湖旁边有一些这样的洞啊，那样的这个小山洞，咱们也是可以去逛一逛玩一玩的。因为有的时候小孩就是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就我们家孩子就是啊，我要去看一看西湖波光粼粼的感觉。
1: 到了西湖之后呢，
0: 哇，好美啊。但是就是因为孩子嘛，他可能就是会觉得就这么走一走逛一逛，不是特别的感兴趣，他可能不会更多的去关注这个景物，对不对，景色。那于是乎呢，我们就在旁边发现了有一些什么小山洞啊，这个小山啊，他可以去爬一爬玩一玩，那这个趣味性呢会更多一些哈。
1: 是的。那接下来继续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浙江的南浔古镇啊。那与那些热闹喧嚣的水乡不同的南浔呢有一种内敛的贵气啊，百间楼的廊檐下呢，居民依旧是临水而居，晨起有炊烟，傍晚呢有日落映在白墙黛瓦上，坐在看河水静静流过，日子都觉得慢了下来。
0: 是啊，那么来到了这里，我们可以到小莲庄逛一逛，嘉业堂藏书楼走一走，张时明旧宅，以及刘氏梯号、广惠桥啊、鸡里胡思馆，以及呢这个通津桥、百间楼、张静江故居，都是可以去逛一逛的。哎，这么一串联下来，其实它玩的地方还蛮多的啊。
1: 对啊，特色美食也有很多，双椒面以及呢太湖白鱼、定胜糕、绣花锦、三道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0: 最近看了一部电视剧。

0: 然后那个电视剧里面就是有那个定胜糕嘛，看的人超级无敌想吃哈，
1: 就好想去品尝一下。
0: 是，如果说咱们到了南浔也是可以去尝一尝。继续到这里啊，云南的建水古城。那建水的鳗呢，是一种带着泥土芬芳的笃定，古城里到处都是古井，打水的人，烤豆腐的人，构成了最朴素的日常。这里呢没有过度商业化，只有这个小城独有的慵懒与烟火气啊。
1: 那如果你到建水古城呢，大家呢可以玩一玩朝阳楼、朱家花园、建水文庙、临安府署以及呢芷林禅寺，还有大板井、双龙桥、湘汇桥车站以及呢
0: 团山民居哈，这些地方呢都是可以逛一逛的，美食也很多，像是烧豆腐啊、草芽米线、汽锅鸡以及凉勺粉，还有包括燕窝酥啊、炒米豆腐，都是可以去尝试着吃一吃的。
1: 是的，如果暑期你没有安排的话呢，刚刚和大家推荐的地方呢，你可以自己再去详细的做一下攻略。
0: 嗯，
1: 那关注到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0: 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
1: 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明天再会，拜拜。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一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回来，欢迎锁定，这里就是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很多曾经的网络甜风歌曲，涵盖了多种风格，从抒情到轻快。这些歌曲不仅旋律优美，而且歌词深情，能够唤起人们对于青春的美好回忆。第一首歌来自许嵩，有何不可。

这首歌是许嵩首张专辑《自定义》中的主打歌曲，许嵩充满弹性的咬字，绝佳的律动感，一把什么都不在乎的懒懒的声音，诠释着只想为你唱首歌，没有什么风格，为你放弃世界又有何不可的大无畏年轻主义哦。

歌曲来自后弦单车恋人，这首歌曲是后弦为了纪念学生时代接触的单纯类型的女孩创作。后弦表示自己创作单车恋人是为了听者能够从歌曲当中找到自己熟悉的向往的感觉，让大家一起去缅怀学生时代的初恋。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0: 今天的你辛苦了。
1: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支付收款
3: 到账，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哎，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OK，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那些曾经霸占了你青春的那些歌曲。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汪苏泷，《不分手的恋爱》。

王思龙在2010年11月发行了专辑《慢慢懂》后，尝试了很多不同风格的歌曲，这首歌也是如此。为了表达人们对于不分手的恋爱的向往，之后在2011年8月4号发行专辑《好安静》中收录这首歌。

歌曲灵感是林俊杰17岁时和女朋友因为感情问题而产生一次吵架，他和他的初恋女友因为各自想要追寻的梦想，所以不得已而分开。他不知道自己和他能走多远，于是带着这样的情绪就写了这首歌。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值得明日夜，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歌曲，来自孙燕姿的《逆光》。这首《逆光》的创作灵感来源于逆着光前行，歌曲想要表达当决定爱上了一个人的时候，就要有一种永不放弃的意念。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刘德华的练习。听大家分享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90后音乐人的创作才华，也反映了他们的情感世界和对于生活的热爱。他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讲述着关于爱情、友情和生活的故事。

0: 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 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一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厨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

时会相遇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每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到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大家好，我是倩倩。我统统都喜欢。今天早上一场大雨刷屏了朋友圈，各种各样的这种啊，我们在抖音上也可以看得到，各种社交平台有发布的楚州市各个地区，它很有可能这个积水啊已经漫过了这个脚踝，漫过了膝盖，甚至都有导致了大家出行方面的一些困难啊。这好在今天下午出来的时候看，水已经这个完全的下去了，就包括早上看到同事在群里面有发到我们单位后面的那个停车场，它的水位已经漫过了脚踝了。我说那怎么办，我下午得穿着那种叫雨靴，或者是没有雨靴的话得穿着拖鞋去单位了。但今天下午来看，哎，全部都排掉了啊，这已经恢复正常了。我们来关注到楚州气象最新发布的晚间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21度，明天最高温度25度，预计24号阴天，局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哦。那么楚州市气象台已经于今天中午的12时47分解除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啊。对于这种强对流天气，像楚州入梅开始就一直在降雨，所以说今天的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来说一说遭遇短时强降水我们该怎么办呢。尤其是我们开车的朋友啊，遇到路面积水较深的话尽量绕行，当车辆在低洼处熄火时不要在车上停留，要立即下车等待救援，警惕这个陷阱和触电。在户外行走应该贴近建筑物，远离积水路段，防止掉进这个窖井、地坑等等，并且这个尽量避免这个开，并尽量避开电线杆等含金属的物体啊，防止掉入一些比如什么，就是可能你会看到啊，现在感觉路上应该没有这么多，你旁边有一些什么硬井盖啊，对不对？哎，我们一定要远离那些啊。当遇到泥石流应向泥石流前进方向的两侧山坡逃离，当遇到山体滑坡也应该向两侧逃离。那遭遇雷电该怎么办呢？如果在家的时候呢，应该及时关闭门窗，立即关掉家中的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远离制高点。雷电时严禁在山顶或者是高丘地带停留。像我们楚州的狼牙山今天上午已经发布了闭园通告，这两天的话什么时候开园大家还要等候通知哦。还有你下雨的时候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等，摘下金属框架的眼镜、手表，如果是骑车出行要尽快的离开你的自行车哦。这两天这个楚州的雨水较多，大家出门也一定要及时关注好天气的变化，带好雨具哦。距离高考成绩发布还有几天时间，考生们陆续进入了填报志愿阶段，不少考生和家长遇到各类实操问题，比如调剂到身体受限专业会被退档吗？职业本科能考研吗？针对这些热点问题，专家也给出了权威解读，我们来听一听。距离高考成绩发布还有几天的时间，考生们陆续进入填报志愿的阶段，不少考生和家长遇到各类实操疑问，比如调剂到身体受限专业会被退档吗？职业本科能考研吗？针对这些热点问题，专家给出了权威的解读。
1: 一位河南考生在网上留言提问，所报专业没录上，会不会因调到受限专业造成退档？比如色弱色盲，国家有哪些明确规定？
2: 比如我们普通类非合作办学的某个专业组有8个专业，这里边包含不招收色盲色弱考生的专业，而考生恰好是色盲色弱考生，那我们建议考生填报的专业一定要是不受限的专业， 并且要服从专业调剂。哪怕调剂的时候只剩考生受限的专业，学校呢会通过组内专业计划的动态调整，把考生调剂到符合你身体条件的专业。
1: 专家提醒，不同学校间组内调剂规则可能也有一些差别，因此建议考生在报考前务必先梳理目标专业组的全部专业。如果发现专业组内有受限专业，一定要通过高校官方招生咨询渠道详细确认专业调剂规则。还有考生留言问，职业本科是否无法考研？这一说法让一些有意选报职业本科专业的考生和家长产生担忧。专家表示，这一说法并不属实。职业本科证书与普通本科证书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效力。
3: 职业本科颁发国家认可、学信网可查的全日制本科学历与学士学位证书，在证书效用方面与普通本科

0: 价值等同，两者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率，不存在学历门槛的区分。
1: 为使广大考生在填报志愿时熟练掌握高考志愿填报流程和操作方法，北京教育考试院于21号8点至23号17点进行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填报志愿模拟演练。考生可登录2026年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模拟志愿填报系统进行模拟填报演练。填报的志愿不是正式志愿，不作为将来正式填报志愿和投档录取的依据，参加今年高考的考生均可参加。

0: 是的，这个2026年的6月21号的8时开始，可以登录2026年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模拟志愿填报系统。像模拟点演练的填报，不是正式的填报啊，它主要是给你一个填报志愿之前的一个演练。这样的话，你在正式填报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上手，好操作一些啊。节过完了，你家的粽子吃完了吗？我们家的是还没吃完啊，包了很多。今年的端午节市场，健康化、特色化、多元化口味的粽子持续走俏，不仅粽子的口味更丰富了，市场上的各种粽子组合、粽子礼盒也备受消费者欢迎。不过也有不少消费者非常的关心，作为有着较强节令属性的食品，端午节刚刚过去，卖不完的粽子都去哪儿了呢？记者走访发现，端午节当天晚上有许多的商超及电商平台的粽子销售就已经开始退潮了，没有卖完的粽子不可避免的进入了尾货清仓和库存周转阶段。卖不完的粽子流向了哪里呢？库存粽子都有哪些处理方式？我们来听一听。
1: 有着较强节令属性的食品，端午节刚刚过去，卖不完的粽子都去了哪儿呢？记者走访发现，端午节当天晚上，很多商超以及电商平台的粽子销售就已经开始退潮，没有卖完的粽子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尾货清仓和库存周转的阶段。那卖不完的粽子流向了哪里？库存粽子都有哪些处理方式？我们来看一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2: 端午节刚过，各大商超就迅速切换了粽子货架的销售策略，打折、特卖、买一送一成了最醒目的标签。面对骨折价，不少消费者抄底购买。在很多人看来，粽子虽然有很强的节日属性，但特色化、多元化的产品丰富了食用场景，让其跳出了节日限定。日常买来当做早餐也是不错的选择。
3: 前些年端午节之后呢，也会适当的买一些搞活动啊、促销的粽子，主要呢价格呢比节前呢会便宜一些。
2: 记者发现，提前让利促销、下沉渠道分销以及内部门店调拨，是零售端粽子清库存的三大手段。某品牌粽子直营门店店主张女士介绍，他们会根据保质期提前启动系统内设的打折机制。
4: 我们粽子嘛，100万肯定是有。比方啊，6月10号到期的，那我在5月20号就申请，马上就买一送一，就直接促销掉了。
1: 虽然粽子做得别具一格，但是端午节过后也得打折。记者了解到，零售端粽子的这个零售端啊，清库存的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提前让利促销。另外呢，还有一些粽子通过下沉渠道分销以及内部门店调拨来清库存。
2: 部分大型商超还会利用自身采购量大、进价低的优势，向县城、乡镇级下沉市场和各类早餐店进行二级分销。通过这种方式，超市既释放了库存，也拓展了业务。
5: 我们在端午前1-2个月我们就启动了端午销售嘛，我们就会去谈顾客，很多乡镇的里面小卖部啊，还有县城的那些夫妻店啊都有，每年都有。因为小卖部的体量他们更小，他们去找厂家的话肯定拿不到那么的优惠的价格，从我们这里供给他们，他其实利润还更高的。
2: 当然，解决此类节令食品的库存问题，更重要的是将处置前移。多位受访者告诉记者，他们会提前结合往年的数据进行测算，以实际销售订单或市场需求来确定进货数量和种类，让库存压力逐年降低。
6: 今年端午节进货数量是按照去年数据优化出来的进货量，所以今年节后商品库存也在合理之内。节后的剩余库存代销粽的礼盒类剩余库存占15%，库存的礼盒是按照和供应商签订的一个协议，剩余库存进行返厂。散装粽子剩余库存直接给员工发放，
2: 依托稳定的产销数据，整体退货比例并不高。
5: 我们都是结合往年的销售数据来，都是会提前跟供应商签订好那些供销合同嘛，保证销售售无忧，能卖的我们都尽量卖完。晚上10点钟打烊，我们就是已经下架了，我就已经打包好了，发到我们超市的总部嘛，有的供应商会到我们总部拿嘛。
1: 还有一个问题，消费者特别关心，那就是回到厂家的粽子又会如何处理呢？
2: 不少大型食品企业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科学严密的台账登记与资源化流转体系，粽子也将按照保质期长短等要素进行最终的分流。
7: 对于完好保质期充足的粽子，一部分呢我们就送到食堂，另一部分呢我们就发放给我们的员工作为员工福利。这当中符合捐赠条件的，我们就做公益捐赠。那对于临期的但还没有变质的粽子，我们统一对他们进行脱包高温处理，然后送到附近的饲料厂进行资源化的利用。对于出现破损、发霉、胀带的粽子，我们对批号等登记造册对它集中销毁，留存全流程的台账以及影像资料。
2: 前端按需备货，终端灵活销售，后端合规退场分类处置，这就是端午节后尚未售出的粽子合规的流转之路。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随着消费者多元化需求不断提升，今年粽子市场在文化挖掘、口味创新以及包装迭代方面展现出了极大的活力。粽子向日常食品的属性转变，将进一步化解节后库存压力。
8: 现在的粽子跟月饼不一样，它的节令的属性已经不是很厉害了。你像广东的话都是全年销售的，另外来说的话呢以销定产，所以来说整体的库存量不会太大。未来如何把各地的粽子根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群进行口味多元化、形式多元化、场景应用的多维化，是要解决的课题。粽子行业呢，还是有着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
0: 是的，每年我们买粽子，从一开始家里用那种包的手包的三角粽啊，包括现在很长的那样一个大粽子，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馅料，咸蛋黄的，有肉的，包括一些其他的。像今年的话，里面还我们上一次在节目当中有说到了一些有海鲜的粽子，所以说大家的口味越来越多元化了啊，这粽子也是越来越推陈出新了。哎，今年你有吃到什么比较好吃的粽子吗？当然了，星巴克的新冰粽除外啊。那个粽子啊，我真100多块钱，八个还是四个，就特别特别小的那个嘛。就是前几年吧，好像猎奇的心理，我买了尝了一尝，就是无功无过吧。它可能是一种比较新奇的粽子呀，对吧？它里面并不是我们传统的一些什么糯米之类的，它是主打的一些比较甜口的一些馅料，就跟像我们平时吃蛋糕一样。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就是有这种猎奇的心理，哎，比较好奇，我们可以就是尝一尝看。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家里的传统肉粽子，那个粽子煮出来真的是百里飘香。这是下班路上，我们关注到时间，稍作休息一小段广告之后呢，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继续回来聊。
9: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

0: 实的名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签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近日央视调查网络购物恶意退货乱象，品牌充电器寄过去，买家退回来的货竟然是一包沙土。190多块钱的榴莲被仅退款，商家1600公里跨省维权。在购物网络购物的恶意退货乱象中，电商平台过度趋利是乱象重要成因之一。
1: 收到货时却发现商家寄来的并不是充电器，而是一包沙土，于是立即联系了销售充电器的商户反映情况。
2: 其中有一个客户告诉我说他收到的里面是土。
1: 黄先生立即开始回溯这台充电器的物流轨迹，结果发现前年年初有一位买家使用两个不同账号，在黄先生名下3家店铺连续拍下10笔订单，总价值4000余元。这位买家全都在收货7天内以不想要了为理由发起退货。
2: 我在期间收到他的退货之后，因为他退回来的塑封是完好的，没有拆封过的，所以我就以为是全新的，我就发给其他客户了。
1: 黄先生发现这件事的时候，10笔订单中有6单退款流程已完成，直接损失3700多元。黄先生是通过电商平台沟通，买家拒不承认用沙子冒充充电器退货的事实。民警致电协商，这位买家拒绝沟通。无奈之下，黄先生根据订单收货地址，从西安远赴广东珠海上门维权。初次上门，由于买家所留收货地址是隔壁门牌号，第二次上门才找到当事人。
2: 民警就果断地把他带回派出所处理了。到了派出所之后，民警同志和他说，如果我们两个达不成和解，如果可以确定有效的证据的话，是要对他进行行政拘留的。所以他这个时候就非常的慌，要跟我达成和解，就一直在和我道歉，并且提出了赔偿的金额。
1: 此时黄先生维权已耗时1个月，店铺停止运营，没有了收入，还要承担跨省差旅、取证、往返派出所各类成本。综合考量之后，黄先生最终选择和解，对方写下了谅解书。相关专家表示，此类依托《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7天无理由退货规定实施的不诚信行为，通常涉嫌行政违法，若涉案金额达到法定追诉标准，还可能构成刑事犯罪，行为人将依法承担刑事责任。
3: 是一个欺诈行为，如果从这个行政的违法或者是刑事违法的话，它是一个诈骗行为啊。所以说呢，买家这种行为它不属于正常的消费活动，也不适用消费者权益法进行保护。
4: 在网络购物当中呢，真正达到蓄意诈骗程度的买家毕竟是少数，但是有不少电商经营者向记者反映，常有消费者钻平台仅退款的空子，占小便宜，损害商家权益。
1: 榴莲销售商户程先生遇到一位买家花费190元购入冷冻榴莲，签收当天就上传榴莲变质图片申请全额退款。程先生不认可买家上传图片的真实性，但平台自动审核后就直接完成退款。商家程先生多次申诉，却连续被平台驳回。为讨个说法，他驱车1600公里跨省维权，前后耗时40余天。
3: 仅退款的目的就是既想把钱拿回去，还想把货自己留下，希望平台的规则更完善一些，把那些不良用心的恶意薅羊毛来，就是完善好规则嘛，让这些人不要去钻咱们规则的漏洞。
1: 最终买家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当地警方行政拘留7日，违法所得190.7亿元被予以追缴。在警方公布调查结论后，平台也联系到程先生退还了190.7亿元。今年4月12号，一位来自山东济宁的买家在冯先生的小店里下单了一份29.8元5斤包邮的西红柿。当天下午，冯先生的正常发货，物流显示第二天买家就收到了产品，但晚上7点半左右，买家发来了2张照片，说收到的8个果子里面有4个是坏果。
5: 这个农产品大家咱都知道有一个坏果包胚的这一个性质，然后呢，我们希望让这个客户把这个坏果跟我们的快递面单单独放到一块儿拍个照， 客户不但不提供，并且还辱骂我们客户。
1: 冯先生告诉记者，坏果包赔一般坏多少赔多少，即便按买家所说的果子是八个当中坏了四个，也只需要赔偿四个，但买家却提出了整单仅退款的要求，也就是八个西红柿买家都要留下，29.8元货款也要全额退回。虽然冯先生并不同意，但最终平台直接将货款退给了买家。记者走访河南濮阳多家生鲜电商商户后了解到，榴莲等单价高易损耗的生鲜产品是恶意仅退款的重灾区，甚至有消费者签收使用完毕后，利用网络下载图片、修图造假等方式伪造商品破损变质证据，发起仅退款申请，而平台往往自动退款，让商户

0: 如果是合理维权行为的话，消费者通常能够提供证据证明商品存在质量问题，或者是商家在履行合同义务的过程当中存在相关的违约行为。但如果是恶意退款行为的话，在案件过程中通常没有办法提供这个商品原物供法庭核实，或者是说会存在证据相矛盾无法解释的一些情况。
1: 专家表示，一些电商平台过度追逐利益的经营方式是导致仅退款乱象的重要原因之一。
2: 无论是平台还是这个商家，他在竞争过程中面临着一个剧烈的竞争，他要争夺用户、争夺消费者、争夺流量。那么从一般的很多消费者心里说，有这个仅退款的商家，我就愿意多去买去。
1: 今年二月一号起施行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自主经营活动进行不合理限制或附加不合理条件。其中特别指出，平台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
3: 是针对仅退款这样的典型的现象，来实现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他们之间利益失衡的一个矫正，其实就意味着这是平台的一个强制性的义务，你不得实施这样的行为。
1: 商品买卖当中，互利、公平、诚信是重要的基础。网络平台经营者、平台商家、消费者这三方之间啊，只有公平互利才能维持正常的市场环境。严重的利益失衡必然导致市场环境恶化，平台经营者和消费者也不可能独善其身不受影响。所以平台以义取利，商家守信经营，消费者诚实消费是唯一可行的选择。
4: 网络上也是在618大促啊，会看到很多商家会发放一些大额的优惠券，包括像一些电商平台，他们也会发布一些大额的优惠券。所以最近啊，大家如果想要买一些家用的消耗品的话，就比如说最近我在网上买了很多的那个抽纸，在这个时候做活动买是比较的便宜的。包括现在电商平台都有7天无理由加上这种假一罚十啊，这种对于消费者啊比较硬核的一些保障，但并不是说这些保障就是给你什么钻空子呀什么之类的。所以说呢，咱们也是要秉着诚信去购物啊，包括买家和卖家都是一样的。但不包括如果一些女生想要在网上去买一些海外的产品，比如说化妆品啊、护肤品啊什么之类的，我还是建议大家在趁这个618大促的时候，你可以去官网上去买。这样子呢，官网的价格算下来，它会比这个跟正品代购的其实也差不多。同样呢，你还会就是说，我一般都是在618或者是双十一的时候去囤一些东西啊，一用的话它就可以用个半年一年的，这样算下来就非常划算了。谁家的这么会过日子呀？这里是下班路上，每天的同一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纯950一起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微信搜索订阅号停是醉翁亭的亭，城市的城，后面数字950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好，关注到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5: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

0: 1329热线咨询。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2: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下班路上继续回来。作为全球最大的乐器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我国的智能乐器不仅在国内备受欢迎，还有越来越多的国产智能乐器漂洋过海，丰富了全球乐器消费市场的产品供给。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负责海外销售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目前产品已经远销海外约80个国家，今年1月至5月同比增长30%以上，预计若保持当前势头，全年海外增幅将超过45%。广东惠州市惠阳区被称为中国吉他产业之都，最高峰时全球每5把吉他就有1把产自这里。如今这里的传统吉他产业正在转向智能化。
1: 作为全球最大的乐器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我国的智能乐器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越来越多的国产智能乐器漂洋过海，丰富了全球乐器消费市场供给。继续来看。
2: 在广东惠州的这家乐器工厂，烈日下两批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紧张地装车发货，一车发往泰国，一车发往英国。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3: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那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2: 惠州市惠阳区被称为中国吉他产业之都，最高峰时全球每5把吉他就有1把产自这里。如今传统吉他产业正在向智能化转型，在眼前看到的这个乐器展厅里，公司负责人介绍，目前企业生产的智能乐器产品占比已经超过90%，成为出口的绝对主力。时常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前来选品体验。
4: I'm impressed. I'm very impressed. What I like is that this is a real guitar.
5: Real guitar.
4: Not a toy.
5: Yes. Professional.
4: It's a professional standard guitar. The neck is nice. The hardware is good quality. It's in tune.
6: 以前中国的电吉他可能只能卖1000块钱一类的客单价，但是今天我们智能电吉他，我们都是2000到5000啊，甚至6000的客单价。而且这个产品我们还在海外也卖得非常的好。
2: 深圳这家企业生产的智能雅鼓已经在海外市场月销数万台。负责人称，产品本身只是起点，卖产品的同时还得卖服务。
7: 70%-80%都是出口，还要在服务啊、内容啊上面做一个整体打包的这么一个体系。鼓做出来你要练啊，练完之后你要玩啊，玩了之后你要表演，你要有输出啊，一系列的要去考虑这个问题。
2: 中国乐器协会数据显示，近两年智能乐器出口增速领跑各细分赛道，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最大引擎。
8: 智能乐器这个板块哈，就是尤其是突出的，就是增长率能够达到100%的有电吹管、智能吉他、智能其他的乐器，那么尤其是和西洋乐器相关联的这些乐器，可能在海外的市场会越来越好。

0: 种智能吉他我在网络上刷到过，它是利用一些编程系统，就包括一些像我完全不会吉他不会乐器的一个人，然后它会有一些像在手机 APP 里面会导入一些歌曲，然后就让你非常简单的就能够弹奏出来，也是实现了一个自己能够有一点有一点艺术的这种感觉吧。但是这些吉他呢，其实便宜的也有贵的也有，如果你是说想要去学一些专业吉他的话，我建议你啊还是要去找专业的老师。当然了，如果你只想当做平时的一些打发时间，或者是说可以爱唱歌的，或者是爱玩这些乐器的啊，你可以去买一些像这种智能的吉他，它确实弹奏起来非常的方便，海量的一些曲库都在它的这个 APP 里面都可以操作，一些新手小白完全就能够上手哦。好，这里是下班路上，我们关注到时间，稍作休息，一小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下班路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不知道大家在平时刷直播的时候有没有刷到这样的直播间，普洱茶直播间，拥有12万粉丝的直播间，这家名为益金茶叶，主播站在屏幕前绘声绘色地介绍着茶叶，身后坐着20多位茶农，茶是冒牌货。那直播间里以不同茶农身份出现的人又是什么人呢？借着工作人员忙直播的机会，记者在直播现场找到了两张单据，一张是劳务结算单，上面赫然写着服务内容为茶叶销售、场地出境、演艺表演，设计人数20人，另外还有一张茶农的爆品单，清晰标注着7位茶农的茶叶报价。面对两份单据，负责人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在场的27名茶农，除了7人是真的茶农，剩下的20人都是演员。那这样的直播间，我们到底能不能信呢？
1: 记者在调查当中还发现，网络上一些商家更加胆大妄为，有的直播间一开始就是以欺骗为目的展开的营销，完全就是坑害消费者。
2: 记者在业内人士的指点下，找到了这家名为益金茶叶、拥有12万粉丝的直播间。直播间里，主播正站在屏幕前，绘声绘色地介绍着茶叶，身后坐着20多位所谓的茶农。而记者注意到，一位女茶农竟在短短2.5小时内2次以不同身份现身，身着不同的服装，售卖完全不同品种的茶叶。
3: 这一杯茶抵得上你老婆敷20张面膜的一个效果。1200一斤昆仑山只有在云南才能遇到18瓶的，18瓶的红茶在线下的话2-3千块钱一斤。
2: 记者连续观察了数日，在这家直播间里，不仅发现同样有多款标注为高年份、具备收藏价值的名山名寨古树普洱茶低价甩卖，更是多次见到同一人以不同茶农身份频繁出境。为此，记者以合作为由联系上了这个直播间的负责人，走进了位于勐海县的这家电商公司。
4: 怎么可能是真的呢？茶叶和茶叶它是喝不出来的，只是说调手像就行。
5: 我直播本来就骗人呀。
2: 茶是假冒冰岛的冒牌货，那直播间里以不同茶农身份出现的人又是什么人呢？借着工作人员忙着直播的机会，记者在直播现场翻找到两张单据，一张是劳务结算单，上面赫然写着服务内容为茶叶销售、场地出境、演艺表演，涉及人数20人。另外还有一张茶农的爆品单，清晰标注着7位茶农的茶叶报价。面对两份单据，负责人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在场的27名茶农，除了7位是真茶农，剩下的20人都是演员。
4: 他们就是茶农来出演，帮咱们卖自己的产品的。
6: 这些都是
2: 直播间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演员大多是兼职的群众演员，报酬按场次日结。为了确保在镜头前不会露出破绽，每次直播都要换人。
6: 每天都是一样的。
5: 不一样不一样，好几个人。
0: 所以我们平时在网上买东西，尽量还是要选择包退货费啊、7天无理由退款的，有这些保障的啊，避免我们买到一些不符合他直播间说到的这些产品。有些东西啊非常的便宜，你买来也就懒得退了。但是你想一想，我们为什么要给这些商贩课程之计呢？他卖一单算一单，有可能对吧，他只卖9.9块或者是只卖19.9块的东西，但没有退货费的话，你退个货你还要消费个最少6块钱的退货费。有些人就觉得，哎呀，我就买这么便宜的东西，我再搭上一个退货费，我就觉得有一点太不值当了，留着就留着吧啊。但是呢，我之前是这样的，我买一些小的东西，如果它不符合我的预期我都懒得退，但是久而久之你算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巨款的。 随着气温上升，小龙虾、生腌凉拌拌菜等等成为了夏季美食，但与此同时，急性肠胃炎、食物中毒等情况也进入了高发期。我们常常说的病从口入，很多情况下指的是食源性疾病，这是由于摄入了含有致病因素的食品或者是饮用水引起的。专家介绍，夏季气温高，湿度大，细菌等微生物繁殖速度加快，食物更容易腐败变质，这也是夏季食源性疾病高发的重要原因。所以说在夏天呢，以下几类食品要格外的注意哦。
7: 气温上升，小龙虾、生腌、凉拌菜等。

0: 上升，小龙虾、生腌凉拌菜等夏季美食成为餐桌上的主角。但是与此同时，急性肠胃炎、食物中毒等情况也进入了高发期。
1: 专家提醒，夏季是食源性疾病高发季节，要格外注意饮食卫生。那为什么一到夏天就容易病从口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2: 我们常说的病从口入，很多情况下指的其实是食源性疾病，这是由于摄入了含有致病因素的食品或饮用水引起的。食物中毒就是比较常见的一类食源性疾病。专家介绍，夏季气温高，湿度大，细菌等微生物繁殖速度加快，食物更容易腐败变质，这也是夏季食源性疾病高发的重要原因。
3: 如果是我们在室温下放置熟食、凉拌菜等等这些东西的话，可能2到4小时这个细菌的量就会达到一个致病的剂量。然后如果是温度会更高一些的话，比如32度以上，那么1小时的话，可能这个细菌就会达到一个致病的剂量。
2: 食源性疾病的症状主要表现为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胃肠道不适，严重时可能出现发热、休克、肾损害等，甚至可能危及生命。若摄入神经毒性较强的毒素，还可能会出现头

0: 晕头痛、视线模糊、四肢麻木、肌肉痉挛、呼吸困难等神经系统损伤表现。在夏天，以下几类食品需格外留意。第一，卤味熟食、凉拌菜。这类食品大多直接入口，食用前一般不再高温加热。如果在制作或售卖过程中受到污染，病原微生物容易被直接带入口中。第二，生食海鲜。海鲜中可能携带副溶血性弧菌等致病菌，生腌、醉制等加工方式难以杀灭病原体。第三，现切水果。水果切开后失去天然保护屏障，加之水果含糖量高、水分充足，高温环境下细菌容易大量滋生。第四，奶油蛋糕、鲜奶类制品。
1: 这个奶油蛋糕呢，其实它的成分呢主要就是蛋、奶、水和糖，所以呢这几种成分其实是一个细菌的完美的培养基，所以如果夏天这种奶油蛋糕不及时吃掉，其实都是不适合过久的储存的。
2: 所以说这些食物呢在夏天都是不宜过久的储存的。前段时间我们家买了那个水果嘛，然后就那个山竹就一直买多了，但没有吃的情况下呢，大概过了有3-4天吧，这样的时间，3-4天，对，今天拿出来的里面一剥开都有一些变质了，所以说就不能吃了。这些东西的话，其实我们还是每次买还是少量，尽量一次性把它吃完，不要在家里面放过久的时间哦。

来到了18:13，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啊，我是倩倩。在节目的尾声呢，我们来关注到2026年高考成绩查询陆续公布了。来看到安徽省呢是预计6月25号，记住这是个预计的时间，并不是统一确定的时间啊。具体的时间呢还是要再等一等官方的通知。那学生填报志愿的时候要将自己的兴趣特长和长远规划结合起来，往往在这个时候呢都要一家人坐在一起开一个圆桌小会啊，这里面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整个填报志愿的选择要始终掌握在考生和家长自己的手里，任何其他指导都不能替考生和家长决策。所以说网上有特别多的比如说志愿填报导师啊，教你怎么填志愿让你缴费的，一律不要信啊，每每这个时候都会有很多骗子横空出世。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首先要学习政策，理清录取规则，比如说你要搞懂平行志愿怎么投，以及不服从调剂、跨类兼报会存在着什么风险，像普通批次和艺术类、体育类录取方式是不一样的，还有像军校、公费师范生要过政审体检，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关注好自己填报类型的要求，还有考生呢要结合自身的兴趣爱好来选择专业，也不要去盲目的跟风，不要盲从。我记得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啊，像我们那个时候2015年，他们填报志愿是有些人是听家长的，家长也会去考量啊，说什么专业比较热门，什么专业后续好找工作。其实这也不是为一个正确的方向，因为他会就是家长肯定会从长远的角度啊来考虑以后比较方便找工作啊，但是如果你实在不喜欢这个专业，也是劝大家要谨慎的去填报，毕竟我们也要选择自己喜欢的。大学4年非常非常珍贵的啊，大学是一个就是非常能锻炼人，同样也是你人生当中最最最最珍贵的那4年。最后也是祝愿所有的考生都能够取得理想的成绩，录取自己最心仪的高校。今天的下班路上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拜拜。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3: 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3: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3: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2: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3: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5: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
4: 以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以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5: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4: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5: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 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4: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

0: 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3: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

0: 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 6.48 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4.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3: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2: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4: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今年享受500元的国补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1: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6: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

0: 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2: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1: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3: 今天上午九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三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4: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5: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涌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4: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 91.2% 的净流量和近 100% 的输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6: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下泄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7: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 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全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9: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校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7: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3: 五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7: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3: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1: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 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职。斯塔莫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7: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3: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2.7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7: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瑞石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3: 本台消息。近日，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会议召开，听取全市网信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市委书记、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吴进主持会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会议部署，着眼全市大局，突出工作重点，坚定扛起新时代网信工作使命任务，奋力开创全市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全市网信系统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准确把握网信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始终把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网上宣传摆在首要位置，发挥好网上重大主题宣传和重大议题设置的牵引作用，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不断以正面声音、主流价值、时代新风塑造网络空间。要强化综合施策，持续深化清朗亭城专项行动，建强网络防护体系，筑牢网络安全防线，坚决维护网上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要突出赋能增效，大力培育网信领域新质生产力，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数字滁州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以数字化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加强党对网信工作的全面领导，毫不动摇坚持党管互联网，压紧压实党委党组管网治网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强化协同联动，加强队伍建设，提升能力本领，不断健全全市网信工作一盘棋格局，推动网信领域重大任务、重大工程、重大举措落地落实。本台消息。据气象部门通报，截至6月22日早晨8点，我市24小时内平均降雨量超过60毫米，局部达大暴雨量级。滁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二级防汛应急响应。6月22日上午，记者在路面上看到，短时强降雨造成城区部分路段积水，市政、交警等多部门第一时间联动响应，全力开展排水抢险和交通疏导，保障市民出行安全。6月22日上午8点30分，在花园路与中都大道交叉口，短时强降雨造成部分点位积水严重，因为淹积水尚未排完，时间恰逢上班高峰期，车辆和电动自行车经过淹水路段时行驶缓慢，造成了交通拥堵。市政工人通过打开排水口、清理排水口杂物、应急抽排等手段，正在开展排水作业，同时抓紧时间处置井盖顶冒、排水不畅问题。到了9点30分，基本消除大面积积水现象。在紫薇中路和湖心东路交叉口附近，由于地势低洼、积水严重，部分道路交通中断，工作人员设置警示标志，提醒过往车辆避免涉水行驶，同时抽调市政工作人员值班值守，现场指挥疏导。6月22日上午9时许，记者在紫薇中路看到，一些地势低洼路段积水较为严重，道路一度中断，几台私家车抛锚停在水中，交警及时设置警示标志，引导过往车辆绕行，市政人员值守积水点，抓紧时间处置井盖顶冒、排水不畅问题。面对部分路段积水较深的问题，滁州市市政设施管理中心紧急调派大功率应急泵车，对积水严重路段展开强排。在丰乐大道与明光路交叉复建路段，积水一度深达50厘米，车辆通行受阻，市政抢险人员紧急调来抽水泵车，在最短时间内打开排水井口，开始抢排路面积水，通过配合人工清掏收水口、疏通管网，积水快速下降。记者了解到，该泵车配备2台抽水泵，每台15千瓦。 此外，为了确保车辆和行人通行安全，交警部门同步加强外围交通管控和分流疏导，最大限度缩短了道路阻断时间。截至中午时分，经过多部门连续奋战，滁城大部分路段积水已基本消退，各条主干道运行恢复正常。受连日来强降雨影响，明光市南沙河水位持续上涨。从6月22日早上6点开始，南沙河管理所水库管理方根据调度指令再次开闸泄洪，降低水库水位，缓解防洪压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从6月21日17时起，明光市再次普降大到暴雨，全市平均降水量 43.3 毫米，其中涧西关山雨量最大 73.2 毫米，明光城区降水达 63.4 毫米。强降雨导致明光市部分水库水位持续上涨，防洪压力增大。6月22日上午9点，记者在南沙河泄洪现场看到巨大的水流从三个闸口汹涌而出，场面震撼。为确保泄洪安全，减少泄洪可能带来的影响，水库管理部门提前发布预警信息，并安排专人24小时巡查值守，确保及时发现并处置现情。明光市南沙河水库是明光城市重要水源地，受近日的强降雨影响，南沙河水库已于6月20日至21日分别开始泄洪，累计达320万方，进一步腾空库容，为上游来水做好准备。水库管理部门将密切关注雨情和上游来水及库容变化，及时做好科学调度，确保安全度汛。本台记者张德润报道。日前是民政局

与主要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追光而行，与光同暖，引将入厨有如一束光，温暖的群众彰显了市委市政府一以贯之的为民初心与时代担当，更如灯塔激励我们凝心聚力砥砺前行，对标工程背后深厚为民情怀、攻坚实干精神与长远发展格局，全市民政系统将深学细务，全力做到坚持民政为民，更好回应群众期盼，引将入厨工程铆定群众极难筹盼，紧盯民生需求，把治水新城的美好愿景转化为落地实景，交出了一份经得起实践、历史和人民检验的民生答卷。全市民政系统将以此为标杆，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守为民初心，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想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久久为功，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用为民之心守护万家幸福。坚持民政爱民，全力做好兜底保障，引将入厨工程科学统筹，精准施策，较原计划提前十个月贯通，把民生工程变成了暖心工程。我们将从引将入厨中汲取精神力量，始终牢记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之一要求，厚植爱民情怀，聚焦医老医小、特困人员、特殊群体，顺应群众所需，因地制宜优化养老服务、儿童关爱等各项工作举措，让民生温度直抵群众心底。坚持民政惠民，主动融入发展大局，引将入厨立足长远，布局谋篇，为全市发展注入持久动能。民政工作要紧扣全市155规划部署、35城战略布局，以工程不必在我的境界，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积极探索智慧民政、基层治理等服务新模式，推动民政资源、民生服务深度嵌入全市发展全局。下一步，全市民政系统将继续发扬务实作风，锤炼工作本领，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工作落实，努力为滁州高质量发展赋能添力，多做民政贡献。本台记者汪道友报道。最近我市迎来了强降雨天气，给市民日常出行与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本轮强降雨何时停歇？未来天气走势如何？气象专家介绍，自6月18日滁州正式入梅后，全市迎来持续性明显降雨，累计平均降雨量达160毫米，其中定远县界牌站雨量最大，约340毫米，南桥区万桥站降雨量也达到300毫米上下。6月21日夜至22日白天，我市再遇强降水过场，全市平均降雨量60毫米，定远界牌站以180毫米的降雨量再度成为降雨起止点。安徽省首席气象专家贾天山告诉记者，根据最新的资料预测，未来一周我市主要是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其中就是24号之前还有一些分散性的雷阵雨，25号到28号基本是阴转多云的天气为主。这一周温度受梅雨天气的影响，温度不是太高，27号之前最高温度基本在30度以下，27、28号基本回升到30度以上。气象专家提醒，梅雨季期间强对流天气频发，市民要时时留意气象部门发布的各类预警提示，尽量避开暴雨雷电等恶劣时段外出。气象部门会第一时间更新预报预警，大家出行前务必提前查看，做好防范。最后说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小雨，东北风3级，明晨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预计24号小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晚间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江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支付收
4: 款到账，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哎，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0: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四方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分享好听的乐队歌曲。乐队歌曲整体来说是以摇滚为主，不过也有一些乐队专注于抒情歌，也很好听。第一首歌来自新裤子，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歌曲来自淘宝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收录于他们2011年发行的首张专辑《世界》当中，同时还是微电影《摘星的你》主题曲，电影《流浪地球》的片尾曲。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好听的乐队歌单，有没有一首歌是你的挚爱？来自海龟先生，男孩别哭。

海龟先生的歌曲真的是非常的别有一番风味，听到他们的歌仿佛我们就置身于海边，在沙滩穿着草裙在跳舞。他们还有一首歌叫做《草裙舞》，也非常好听哦。

歌曲来自惠春丹的《鲜花》，也是乐队主唱刘希蒙为纪念前辈而创作的歌曲。这位前辈曾亲眼见证惠春丹乐队的成长。该歌曲的歌词是日积月累逐渐形成的，由于多种原因和因素交织在一起，促使了《鲜花》这首歌的诞生。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歌曲来自麻原诗人《泸沽湖》，也是于2023年8月18号发行的歌曲，并收录在乐队的夏天三第二期当中。麻原在参加月下之前其实是一个不那么出名的乐队，参加了之后呢，反而让更多的朋友认识了他们，了解他们，并且认可他们。

再来歌曲来自旅行团乐队的《永远都会在》。摇滚的歌曲听起来确实很有感觉，很燥也很嗨，每个乐队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态度和风格。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咯，祝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春天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1995年，许美静发行专辑《遗憾》，同名主打歌是以爱情为主题的。通过直白的歌词和许美静独特的声线，表达了对情感关系的深刻反思，传递莫非要尝尽苦悲才懂真情可贵的核心主题。这张作品呢，是由陈嘉明独立完成词曲的创作，编曲融合了钢琴与吉他的元素，配合许美静清冷的声线，形成了独特的都市情感意境。1996年发行的专辑版收录了12首作品，包括《城里的月光》《铁窗》等作品，被乐评人誉为

2009年，梁静茹发行专辑，收录了歌曲《没有如果》。这首歌是偶像剧《拜犬女王》的主题曲，灵感是源自于日本歌手青山黛玛的《留在我身边》。词作者严爵重新填词之后，创作完成了《没有如果》。梁静茹突破了以往的风格，以洒脱甜美的旋律，传递出爱没有如果的恋爱态度。歌曲也是以轻快的节奏和深情的嗓音组成。

2017年，李荣浩与黄伟文合作创作了歌曲《不说》，是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路过版主题曲，由李荣浩演唱，收录在专辑当中。灵感是源自李荣浩对电影的初印象，创作时结合了多个情感场景的画面，以设问句式展开叙事，通过喃喃自语到敞开心扉再到释怀的情感递进，勾勒出了电影《不说》的主题。黄伟文以细腻的词句铺设人物情感，既符合都市情感的真实写照，又暗含隐忍与释然。歌曲以木吉他为主旋律，搭配钢琴和弦乐，层次感鲜明。李荣浩亲自参与编曲，通过流畅的旋律和钢琴的立体化编配，将情感从主歌的娓娓道来过渡到副歌的隐忍克制，形成了强烈的戏剧。

房里。那这首歌曲也是因为电影的画面与歌词的深度融合，成为了都市情感类歌曲的代表作之一，展现了李荣浩对现代人情感状态的精准刻画。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腔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春天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8年王心凌发行专辑，收录了一首以失恋为主题的歌，叫做《大眠》，描述了沉浸痛苦到最后释怀的情感历程。凭借着他细腻的歌词和感染力强的嗓音引发共鸣，歌词围绕失恋后的挣扎与释怀展开，也刻画了痴心

0: 投入却最终选择与自己和解的复杂情感。
1: 感谢他把我

2008年，方大同创作了经典的歌曲《爱我吧》，收录在专辑《乘月》当中。歌曲反复呼唤“爱我吧”为核心，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与无奈。歌词通过内心独白式的情感表达，展现了主人公在感情当中的纠结与挣扎。那么，这首歌曲的歌词也通过反复的吟唱，刻画了情感中的压抑与不安，结合时空变换了这么多等意象，将个人情感升华为对人生境遇的反思。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陈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2017年，汪苏泷为电视剧《繁星四月》创作了插曲《雨天》。这首歌最初是为戚薇2016年个人专辑定制的编曲，后因剧集的需要，由汪苏泷改编为男性视角的版本，保留了钢琴与单簧管的极简配置，突出了人生情感以及贴合剧情氛围的一些内容。歌曲以屋檐脚步等意象勾勒离别的场景，歌词呈现恋人分离的隐痛，形成克制而绵长的情感表达。

2015年，王铮亮创作了歌曲《爷爷的过往》，这是他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创作并演唱的献礼歌曲。歌曲是以个人的视角讲述抗战父辈的热血故事，旋律激昂厚重，国际首席爱乐乐团担任了交响乐以及弦乐的伴奏，营造了强烈的历史沉浸感。歌词的主题呢，是通过照片里的古城、爷爷的故事等意象，串起对抗战岁月的追忆与致敬。王铮亮团队历时3个月完成了创作，融入了对抗战老兵的深厚的情感。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王铮亮《爷爷的过往》，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求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零幺零

0: 0110-8410-9427
1: 0110-8410-9427
0: 0110-8410-9427评书记。
2: 岳飞遭人嫉妒，命运极其悲惨呐、啊。提起岳飞来，那在南宋初期是著名的三大将之一，那就是韩世忠、张俊、岳飞呀、啊。三个人各有一支训练有素的亲军，每逢出征，军旗招展，上书斗大的将军姓氏，威名凛凛，人称岳家军、韩家军、张家军。赵宋朝廷得以死而复生，全靠这些主力军的支撑。然而这些生力战斗部队的存在，也令得那位宋高宗夜不能寐啊。赵宋就是由兵变起家的，当年宋太祖赵匡胤是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呢、啊，所以他制定的基本国策是堵塞这条道路，以杜绝仿效者。于是乎，军队已弱，还要继续削弱；将领无权，还要继续夺权呢、啊。所以赵宋成为汉族有史以来最懦弱的王朝，他的军队一触即溃，以致被金人赶出中原，跟他对军队权力的限制，对统兵带队人权力的严格控制有关。北宋末期，皇家禁军已消亡殆尽，其余四方的绿林武装几经火并改造，逐渐形成南宋初期的军队。这时的军队已不同于北宋禁军了，士兵熟悉甚至忠于本军将领，下级军官多是这些将领的亲信，因此具有较高的战斗力。为此，高宗以及其周围的谋臣呐、啊，总为这些军队的存在而担忧。尤其又赶上了苗阜刘正彦兵变，受这么一番惊吓，宋高宗更加佩服太祖留下的训诫了，认为武将实实在在是心头祸患的，所以一旦外患稍微减轻，宋高宗第一要务便是削弱军队，而削弱的结果又招来新的外患。解决外患不从加强自身着手，而是一再求和投降，以至于一日无合约便难受得要命，合约被对方撕毁，饱受敌人欺侮，却先反省己方求和诚意不够，这不是奇了怪了吗？岳飞的悲剧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可以说是无法避免的。岳飞生性刚强，只要他认为对国家有利的，他就会不顾一切说出自己的看法。每一次看到皇帝，他都要大谈北伐，说金人可以扑灭，中原可以恢复，他一点也不看皇帝的脸色。高宗以诸将的胜利作为求和的砝码，令秦桧加紧求和投降，只要签订合约，甚至不惜以蜀国大臣的身份败在金人脚下。高宗曾急切说，想当初我被金人赶到海上，那时就是败了100次，人家还不理我呢。您瞅他这点骨气。绍兴八年，也就是公元1138年岁末，南宋向金国称臣，岁贡银25万两，捐25万匹，代替伪齐政权成为了金的附属国呀。南宋这一番举措令军队跟百姓为之哗然，杭州城数日是喧闹不安。岳飞上书坚决反对，愤愤然，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靠，宰相处置不当，恐为后人讥笑。宰相是谁啊？秦桧啊。他认为秦桧这样做会留下骂名，秦桧因此对岳飞是怀恨在心。公元1140年，也就是绍兴十年，金人撕毁合约，大举进攻，高宗只能下令抗金呢。

金军在川陕和两淮都遭到惨败，金兀术领兵退回开封，岳飞趁机挺进中原，全线进攻，很快收复了洛阳等重镇，自己呢坐镇郾城指挥啊。金兀术探知岳飞在郾城部队人数并不多，他纠集大兵前来袭击，诸将闻听都很紧张，岳飞是镇定自若呀，不必担心，金人既穷易，金人没什么办法了。兀术有精骑呀，精骑就是精锐的骑兵，号称叫拐子马，人马皆穿重甲，三人为一组，用铁索相连，以此布阵是很难冲破啊。金兀术这回就带着拐子马来的，岳飞命岳云领最精锐的亲军冲阵，厉声下令不能取胜，我先斩你岳云，命步兵手持麻刀铡刀入阵呢，严令不许仰视，专斩马足。你不是人马都有重甲罩住了吗？打上面没用，那马腿你没法罩吧。好，这一下这马腿成了薄弱环节了，剁掉一个马足，这马就倒了，一马倒另两匹马不能行啊，三匹马俱倒，马上之人束手被擒。岳飞自己率40名亲兵四处游击，激战的天黑，金军是大败而逃。金兀术急得大哭啊，我起兵以来全靠此拐子马取胜，这下可完了。岳家军乘胜进军，前锋进至离开封45里的朱仙镇。头几年岳飞已派人广为联络山东河北的抗金武装，甭管是绿林英雄民间好汉，这时候是纷纷响应，头几年做完工作了，岳飞今天这么一到，这帮人纷纷亮出岳家军的大旗，到处袭击金军，百姓也送粮报信，公开拥护宋军，燕山以南都不听金国的号令啊。岳飞原本很喜欢喝酒，因为皇帝有一句训令不可贻误军机，所以他非常节制，此时大获全胜，兴奋地告诉部下，如若直捣黄龙府，我岳鹏举定与诸军痛饮。兀术退回开封，忙着要运走财物，准备撤退，有一名书生拦在码头高叫，太子不忙走，岳少保就要退兵了。金兀术不耐烦呢，胡说什么呀，岳飞岳鹏举以500骑兵打破我10万大军，东京汴梁日夜盼望他回来，那东京的百姓无期待书，我怎么能守得住啊。这书生冷冷一笑，自古以来可曾见过权臣在内大将能立功于外的事吗？岳少保自身尚且难保，还谈什么建功立业呀。金兀术恍然大悟，听信这谋臣之言，他是驻马进关呐。果不其然，没多久秦桧先命令大将张俊撤回，造成岳飞孤军深入的状态，然后宋高宗一天之内下了12道金牌啊，火速传令岳飞班师。岳飞东向再拜，痛哭失声，10年之功毁于一旦。班师之百姓拦在马前，哭声遍野啊，我们运粮草给官军，金人尽之啊，将军去后我们定会遭到屠杀报复。岳飞流着眼泪拿出诏书，军命在身，我不能擅留啊。军民哭声震野，岳飞宣称要进攻东京，让着金兀术不敢出兵，自己多留了这么5天，让愿意南归的百姓完全撤走之后，这才领兵退回，血战夺得的州县又失落于敌手之中。不久岳飞这一批坚决抗金的将领相继
被解除军权，韩世忠外粗内细，察觉到形势不妙，从此十年间闭口不言兵事，再打仗这事儿不提了。当年部下来访，他也闭门谢绝，反过来买房置地，骑驴悠游于山水之间，合着就剩享受了。高宗消除了对他的疑虑，而岳飞呢，仍然忠愤激烈，不肯放弃恢复中原的主张。绍兴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141年，秦桧勾结嫉妒岳飞的大将张俊以及张俊的一些部下，诬告岳飞手下有人谋反。谁呀？岳飞有员部将叫张宪，说是张宪密谋让岳飞复掌兵权，意欲不轨，把这冤狱越扩越大呀，联系到了岳飞岳云父子。来到公堂上，岳飞仰天大笑，撕裂背上的衣衫，皇天厚土，可表此心。只见他背上刻着尽忠报国四个大字，墨色深入肌肤啊。初审的官员十分感动，报告说此案没有证据，岳飞是无辜的。秦桧大怒，把初审官贬往外地，另派他人审理。所谓他人是他的部下呀，百般罗织罪名啊。岳飞长叹一声，唉，到这里我岳鹏举才知道，既落秦桧之手，报国忠心也就算完了。然后闭上眼睛任其拷打，再不申辩，最后定罪了，莫须有。什么叫莫须有啊？莫须有就大概齐吧，大概齐要谋反。就连一向退避三舍的韩世忠听完这事儿都别扭了，闯入相府质问秦桧啊。秦桧是丞相，韩世忠是名将啊，问秦桧相爷，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呀？您就不怕天下唾骂吗？秦桧支支吾吾坑子憋了半天，岳飞儿子岳云跟张宪写信这事儿虽然还没有证实，但谋反之心莫须有啊。什么意思？他谋反这意思大概是有的。哼，韩世忠甩袖而出啊。岳飞父子被关两个月，证据仍然不足。岁末的这一天，秦桧独在书斋，刚刚吃过点橘子点心什么的，手里玩弄着吃剩的橘子皮，时而扔下，时而抓起，下意识的用这个指甲在上面划一划，刻一刻，好像若有所思。秦桧的妻子王氏走过来了，相爷怎么如此难以断绝？谁不知道捉虎容易放虎难呢？秦桧眉头一皱，马上在纸上写了几个字，派人秘密送往监狱。就在这一天晚上，岳飞不明不白地死于狱中，年仅39岁。秦桧一党声噪罪证，岳云跟张宪被公开杀于杭州市上，岳家被抄了家，家属以及部下被株连判刑，发配到岭南。岳飞的死讯传出，百姓暗自落泪，今人是浊酒相庆，一家欢喜一家愁啊。现在这位张俊张大将军就成了红人了。你想他跟秦桧走得多近呢？张俊原本是陕西的绿林好汉，北宋末年从了军，高宗刚刚建国的时候他就跟随在左右。要论战功啊，张俊比不上岳飞韩世忠，但是张俊提拔的最早，又善于迎合皇帝，所以常在天子左右，深得信任。要论享福呢，张俊是头一辈的，论捞钱那更是首屈一指。在北宋南渡初期，战事频繁，韩世忠岳飞都远远的带兵
驻扎在

外地，他们跟士族那是同甘共苦，唯独这张俊，他带自己的张家军住在杭州，离皇帝近呢。张俊闲来无事，派人从那士族中去挑选高大的英俊少年，命人给他们身上刺上锦绣花纹，从的胳膊上一直到腿上全身都给刺满了，特意让这些年轻人短衣襟小打扮，在杭州城里边转悠，短打出游，那当然令人围观相看了。老百姓驻足围观，这是谁的军队呀？这是张俊将军的部下。哎呦，这真是花拳绣腿呀！这有道理吗？胳膊上、腿上绣的都花纹，张俊在后方玩的是花拳绣腿的功夫。这些士兵呢，痛苦不堪呢。百姓摇头叹气，暗地里管张家军又称为花腿军。前方还在征程以战，后方却是在大兴土木啊。张俊令军士为皇帝营造宫殿，顺手给自己也私建豪宅，盖了一个太平楼，这是一个大酒店，赚钱营私，乐意喝酒奔这儿来。众军士边歌谣唱，张家寨里没来由，使他花腿抬石头，二圣犹自救不得，行在盖起太平楼。二圣不是徽宗钦宗吗？行在不是杭州吗？行在盖起太平楼，这临时都城都盖了太平楼了。韩世忠从前线归来，听到这讽刺的歌谣，他是一声长叹的。而韩世忠的韩家军都戴着铜面具回到了都城。张俊手下的士兵又开玩笑说，韩太尉是铜脸，张太尉是铁脸。所谓铁脸，当时的俗语，形容不顾廉耻不怕人耻笑的小人。那小人的脸就比铁都尖，所以叫铁脸，就这位没羞没臊。这种议论高宗赵构也听着了，只好叫来张俊，告诉他你收敛收敛吧，你甭在那瞎盖楼，乱盖酒楼，大收酒钱，与民争利。人高宗是为了张俊好，众臣都说朕待你最好，你要体会圣恩呐，更加努力才是啊。其实对张俊这样的人高宗放心着呢，他不想真去管，他最嘀咕的是岳飞那样的，好一丝不苟，两袖清风，这要干嘛呀？所以对张俊就是点点而已，点点卯，这张俊更不割心了，打这儿起是更加努力捞钱呢。有一天春光明媚，张将军游兴顿起，信步踱往后花园赏花，忽见园中有一个老头正在阳光下边呼呼大睡。张俊气儿都不打一处来呀、啊，怎么你在这贪睡，上去两脚还起来？这老头一起来，哟，张大人认得我是您手下的老兵啊，既然当过兵无事可做，大好春光就这么睡吗？那我确实没什么事儿，花园我都给你打扫干净了，你会做什么呀？这老头一听，我什么都会一点，比如说赚钱什么的我最明白啊。啊，张军一听，能赚钱？到海外做生意你敢吗？我敢呐。这样，本将军给你10000贯钱做本钱怎么样啊？这老兵听完撇撇嘴，又躺那儿了。嗨，让你起来你怎么又躺下了？大人，这点钱10000贯够做什么生意啊？那我给你50000贯。老头一翻身，后背对着，不行，太少。那你要多少啊？100万最好，再少也不能少于50万。这张俊是武将出身呢、啊，本身就不怕冒险。好啊，我就冲你这个气魄，你当我的面敢站起来又躺下，我就给你50万贯钱，你给我做买卖去吧。这老兵就用这50万钱造了艘巨型海船，又买了100多名能歌善舞的美女，采购了大量奇珍异宝、绫罗绸缎，招募了数10个通晓海外的人作为随从，语言上、风俗上得有这帮人的参考啊。

0: 在杭州休息完毕，飘然出海。一年以后，这老兵带了好几条船回来，他带回的船上装满了珍珠、翡翠、宝石、香料，这都是中原见不着的呀。除此之外，还带了好些骏马呢，获利数十倍。当时打仗，大将都缺马呀，张家军由此得以壮大。这些马通过交配，还会有新的战马产生。大将有马，那不是喜事儿吗？军容壮大，那些珠宝可以卖钱，张俊大喜呀，把这老兵找来问他经过，你怎么赚这么些钱呢？老兵听完一乐，大将军，我到海外诸国自称是大宋使节，将丝绸珍宝送给国王，请当地贵人前来赴宴，美女奏乐歌舞，看得这帮人是眼花缭乱，他们就用名马来换我的美女，又送给我很多礼物。哎呀，说的这张俊简直不知道怎么夸赞好了，嘴里边一劲儿出这种声音。那你还能为我再去一趟吗？哎呦呦，老兵一听连忙摇头，上次开个玩笑，再去就露馅了。我呀还给您当个老军卒，就在您后花园做卫生得了。张俊是善待这老兵啊。杭州有一个姓张的名妓，色艺天下无双，能诗善文，被张俊看中，纳之为妾。这个女人嫁到张家，就替这位张将军管理文书账目。这年春天，南宋跟金国在淮西大战，诸将都亲赴前线，唯独张俊放心不下家里买卖啊，写信给自己的这位张小妾，是千叮咛万嘱咐啊。过了几天，张信收的回信，打开一看呢，满纸写着西汉霍去病、三国赵云出征不问家世的历史典故。他明白这是这位张小妾欲以此来坚定自己报国之心呢。张俊好不高兴，可转念一想，他开怀大笑。怎么？一是因为此女精干，家世必然安排妥当，多余问；二一个，这封信写得慷慨激昂，这是政治资本呢，应该加以炒作呀。张俊连忙派人把这信连夜送进宫中，赵构闻读此信，大为赞赏，下诏褒奖张俊公而忘私，并封这位张氏小妾为雍国夫人，赐钱千万。张俊名利双收，以此来对比那位公而忘私的岳飞将军，却遭皇帝猜忌，命运悲惨，难免令当事人胸生疑问，这世间还有公平吗？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零幺零 八四。

0: 0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忠臣被害，奸臣却捞尽了荣华富贵啊，这位张俊张太尉就可以说是占尽了便宜，比那岳飞他可活的质量高多了。您别看挣这么些钱，张俊12分的不满意，既嫉妒岳飞的战功，又垂涎韩世忠的实力，怎么办呢？他投靠秦桧了，力主和议啊，排挤诸将，甚至参与谋害杀死岳飞这件事儿。诸将领兵权收归张俊之后，秦桧开始叫人攻击张俊。张俊心知肚明，马上求退啊，得了个王爵是安享富贵，他全力敛财。张俊当了郡王了，郡王的贪财是臭名远扬。有一天宫中开宴，朝中贵人都赶来赴宴，皇家小丑也前来助兴，有一个唱戏的逗乐的人上台宣称啊，本人精通天文，世间贵人都与天上星象相应啊，我一看便知，用一文钱对贵人一照，便只见星象而不见人形了。大伙一听这知道这是开玩笑呢，好，都鼓掌。就见这位装模作样的走过来，先拿这铜钱对着宋高宗赵构看了看，这是地星，对着秦桧看了看，相星，宰相之相吗？看了看韩世忠，将星，大将之将，看看张俊，哎，这位停住了，仔细看了看，瞅了瞅，怎么看不见星啊？大伙都有点害怕，你再看看，心想别把这位得罪了呀，张俊要一翻脸，你一个小人物怎么能活得了啊？您再仔细看看，这位伶人看了半天，啊，还是看不见星，只看见前眼里坐着一个张俊王。轰，君臣哄堂大笑，好悬把那电瓦给接飞了。怎么呢？张俊王坐在前眼里，好像是这实际上没看见星星的结果，话里边有话，前眼里只有张俊王，张俊王坐在前眼里，这是指这家伙捞钱捞得有点太狠了。谁不明白这叫一语双关呐？在政治上，张俊也同样精于算计。张俊初退休的时候，皇帝赐予新宅富丽堂皇百倍于往日啊。这天皇帝光临张宅，带来皇家乐队，将整个御宴都搬了过来，上百种的珍馐美味盛陈满堂啊，成千的内侍奔走于途中，王公贵族谁要摊上这事儿能不高兴啊？谁都得引以为荣啊。眼看过了中午了，再一看这皇帝谈笑风生，毫无倦意，张俊张大人有点坐不安了，几次三番找那大宦官耳语，要他催促皇帝早些回宫。张府上下都纳闷，这是何意？皇帝住这儿您这才风光啊。一直等皇帝走了，大伙儿才公开问，为什么不留皇帝多待一段时间呢？张俊眨眨眼，做臣子的谁不以皇帝在家中逗留为荣啊，只是上一次皇帝去秦太师家，午饭时间一过就登车走了，我怎能与秦太师争宠呢？众人恍然大悟，对张俊的老谋深算算是十分佩服了。如此老奸巨猾，所以张俊始终能获得高宗的欢心，而也不至于引起秦桧的记恨，终其一生保持荣华富贵啊。张俊活了69岁，死的时候皇帝是亲临哭送，以国礼安葬，应该说他享尽了哀荣啊。 让那些同

同情岳飞的人，同情忠义之士的正义之人，心中更感到悲愤难平了。但是死后，这名声能一样吗？在杭州西湖边上，岳飞的坟前，住有四个跪着的人像，这就是害死岳飞的四个罪魁祸首，有秦桧两口子、张俊等奸臣呢。有那句话叫白铁无辜铸宁臣，就指他们几位说的。清朝的时候，有一个秦姓人来拜岳坟嘛，提了一副对联，上联是人到宋后少名讳，我至墓前愧姓秦呐、啊、上下工整一会一秦，说明千百年来人们对秦桧的评价。人到宋后少名讳，什么意思啊？打南宋之后，很少有人用秦桧的桧字来命名的了。来拜墓的这位本身姓秦，以至于生得惭愧之心，所以我至墓前愧姓秦呐、啊、我怎么跟他一个姓了呢？其实啊，桧本是美好之意，指的是一种树干笔直的常绿乔木，古人常用桧柏相连，表示刚正不阿、坚贞不屈种种美德吧。而到了秦桧身后，其人如桧，这就不是夸奖人了，谁也不乐意听这句话的。其实秦桧的性格为人完全也没有刚直的影子，恰恰相反，他如腕如藤般的阴柔，如蛇如蝎般的狠毒，倒是让世人有多少警觉跟遗恨呢？警觉是人有此类，遗恨是此人怎能为相啊。由于南宋诸军的抵抗，金军的精锐部队是大为削弱，几次南下都没占的便宜。金人自己说，以前我们大金国很强盛，宋国很弱小，现在是彼强我弱，所幸宋人还未觉察罢了。那么这会儿宋高宗完全可以收复疆土啊，但是宋高宗只想在江南做小皇帝，不想冒险北伐。这会儿秦桧从北方归来，到处散布流言。那位说，秦桧怎么跑北边去了？徽钦二帝被金人北上掳走的时候，秦桧是俘虏中的一名，现在受了对方的培训，他作为一个内部奸细南下了，四处嚷嚷我有二策，只要让我当上宰相就能震惊天下。高宗还真就信了。什么二策呀？所谓二策，乃南人归南，北人归北，哪来哪去。高宗听完很尴尬，为什么？朕也是北人呢、啊、我也打北边来，你让朕归到哪儿去呀、啊、但尽管这样，高宗跟这秦桧还是一拍即合，毕竟两个人都不想打仗，只想屈居江南。十多年来，秦桧看准了宋高宗的心思，极力主张跟金人议和，朝中贤士相继都被排挤出来，一般无耻之徒投靠秦桧，陷害他人作为自己近身之阶。每当攻击大臣的时候，往往都是这秦桧亲自起草奏章，然后授意爪牙们出面，所以人们一看他奇文风格，便说又是老秦的文笔。可见他害人害的可不少了，让人一看这笔锋就能看出来。绍兴和议，这是一个丧权辱国的协议啊，这内容传出来之后引起朝野反对。枢密院编修官有一位胡大人叫胡权，上书激愤，请斩秦桧以谢天下，瞧他谈的这份好协议。可是秦桧得到的是皇帝的支持，反过来他把胡权还有以胡权为首的这批反对自己的大臣都发配到远方，收诸将之兵权，进而
制造岳飞冤狱。

奸臣良将是清除殆尽，金人也十分赞赏秦桧的作用，所以在和议盟誓中特意加这么一条，不可轻易改任宰相，可见敌人对秦桧的喜爱。和议达成之后，高宗对这秦桧是更加宠信，赏赐豪宅巨金。这一天在秦宅是大摆宴席呀，令皇家教坊前来助兴。有一个伶人在前面大颂秦相秦桧的功德，还有个小丑在他后面端来一张有靠手的太师椅，一边杂七杂八的说着一些逗乐逗闷子的话。头里那伶人刚往这太师椅上一坐，一低头，这头巾吧嗒掉下来了，露出了发髻，脑后吊着两个大环。这小丑就问呢，这什么环呢？这戏子回答，二圣环。小丑举起手中的扇子，在他头上狠狠的哎敲了这么一下，嬉皮笑脸的问他，你只管坐太师椅上领取金钱赏赐吗？怎么将二圣环放在脑后了？顿时满座皆惊啊。为什么？人们尊称秦桧为太师，二圣环这是谐音呢、啊、哪三个字啊？徽宗钦宗二圣归还，这不也是谐音吗？借发型的名字谐音徽钦二帝，这明明是调笑讽刺秦桧秦丞相把二圣环放在脑后，光顾和谈了吗？秦桧大怒，马上吩咐把这两个唱戏之人打入大牢，当天晚上就给杀了。一代丞相还不如两个幽灵有爱国之心，莫要小看在这些封建年月中供人取笑的幽人伶人，往往他们身份低下，却又有多少爱国热情，满腔热血呀！秦桧杀了这两个幽灵，心里边是愤愤不平啊。这一天他又要去上朝，五更时分正打桥前过，什么桥啊？望仙桥。大伙儿都知道这五更时分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呀。秦桧骑马刚过这望仙桥，噌，突然窜出一条黑影，举刀就砍。秦桧这坐骑受到惊吓，稀溜溜一声暴叫，跳江起来，这刺客扑了个空啊，一刀正砍在桥栏杆上。到什么程度啊？这刀卡在桥栏上，他拔都拔不出来。秦相府旁边的侍卫一拥而上，把这刺客给抓住了。经过审讯才知道，这刺客是殿前的士兵，姓施，叫施权呢、啊。施权慷慨激昂，有人问他，什么人指使你刺杀宰相啊？哼，现在举国上下都与金人为仇，只有你秦桧奉金人为主子，因此我要杀了你，为民除恨，可惜未成啊。秦桧一听，合着全国百姓都想杀我呀、啊、先把你杀了。杀完了施权，秦桧更为惶恐，打这儿起再上朝都得带50个亲信保驾，在家里边也更加小心，即便是奴仆也不能随意进入他秦桧的卧室。秦桧死后，皇帝命以国礼送葬，一时好不热闹啊。墓就在建康，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其上丰碑屹立，但是因为没人肯给他撰写碑文，所以那丰碑啊一个字都没有。后来有人盗墓，把那碑也搬倒了，墓里的金银也都拿走了，秦桧这墓也被平了。地方官讨厌秦桧，根本就装作不知道，不予追究。不久秦桧的墓就被风尘掩埋，在人们的记忆中淡忘了。墓是被淡忘了，秦桧这塑像铁铸的罪人却永远地跪在了岳飞的墓前呢。这就是老百姓心中永远也不会颠倒的爱憎感情。

所以是因祸得福，得以漏网啊。南宋一建立，这位孟氏就成为皇太后，定都临安之后，在杭州是享尽荣华富贵啊。这会儿皇亲国戚又成了香饽饽了。兵荒马乱之后，上至皇亲贵族，下至平头百姓，都有不少骨肉重逢，令人悲喜交加，也有一些奇人怪事使人啼笑皆非。在北宋朱棣中，咱们说过宋徽宗是龙种最盛啊，有31个儿子34个女儿，但是靖康之难的时候，除了以前死掉的之外，大多被押往漠北，死于途中，受苦在塞北外国。在公元1130年，南宋朝廷刚刚安顿，突然有一个衣着破烂的女子只身欲闯行宫，自称是徽宗的女儿柔福公主，刚从金军手中逃出活命，这是高宗的姐姐呀，虽然说是同父异母吧，但那也是姐姐呀。深宫之中礼数很严格，高宗对这位同父异母的姐姐记不大清楚到底什么模样，虽然也见过几面，但是熟悉可谈不上，就命一些老工人前来识别。那宫中的老人熟识这人良久，觉得十分相似，就问了问宫中旧事。这位公主这对答如流，只是脚稍微大了点，举止也略显得粗俗，有些怀疑。这女子一听万分哽咽啊，金人将我们押往漠北，一路驱赶如同牛羊，我光着脚走了万里路，怎能还留有千金风韵，我脚能小得了吗？高宗一听潸然泪下，也是受苦了，姐姐就把这位柔福公主收入宫中，封为福国长公主，不久又为她挑选了英俊才子作为驸马，举行盛大婚礼啊。从此这位公主是听不完的奉承话，享不尽的富贵荣华，这就开始享福了。被抢往漠北的众多工人饱经磨难，多死于边疆，只有高宗的生母韦妃得以生还。韦氏夫人曾经很不受宋徽宗的待见，你别看生了高宗，但是因为宋徽宗儿子很多，所以这韦妃也不是他的红人。韦妃得以生还，那都是他的亲儿子高宗的努力。宋金和议达成之后，几经周折，这韦氏终于回到故国了。国母归来，自然这是国家大典呢，皇亲国戚都来请安。当宣到柔福公主夫妇前来请安的时候，这韦妃一愣，当场没说什么。当天晚上，韦氏把高宗赵构找来，这柔福公主是假的啊，母后怎知啊？柔福公主我亲眼所见，早就死在漠北了啊。高宗这才明白，好大的胆子敢骗我，我还一口一个姐姐叫挺亲呢，感情建炎年间投来的公主是假的，立刻命人把她投入诏狱审问一下，才知道这位真是假的。原先干嘛的呀？原先是杭州某寺里的一位尼姑，战乱中有一个宫女流离到了他的寺中，一见这尼姑就惊喊了一声，这好像我们的柔福公主啊，这一句话给这尼姑提了醒了，所以这个尼姑心生侥幸，跟这宫女儿就聊了很多宫中的往事。宫女死了之后，她为了冒名顶替，所以把这些事情恢复了一遍，滚瓜烂熟，张嘴说不错了，这才改变扮相来冒名顶替，享了十来年的福啊。冒名公主于国并无大碍，但是对于宫中，对于赵氏宗亲来说，这毕竟是丑闻呢。假公主就被秘密处死在狱中啊，所有皇帝的赏赐都被充公收回了，可怜那驸马爷一夜之间又成为贫儿了。高宗的生母为

0: 为皇后，享受上荣华了。在徽宗朝的时候，他地位不高，被封为节钰啊。靖康时候，因为儿子史金作为人质，所以才被升为妃子，不久又成为金朝的俘虏，被押往北方。这位韦氏夫人历经千辛万苦啊。高宗继位后，虽以恢复中原、迎回二帝为口号，实际只停留在口头上。其重要原因就是一个很尴尬的问题，老皇帝要回来自己干嘛去？所以甭管这和谈如何有利，他始终不坚持归还两宫的条件。但是那是对于皇帝，对于迎还亲母韦氏，高宗的确尽了最大努力。高宗当上皇帝之后，首先尊母亲为宣和皇后，到江南后又尊母亲为皇太后。诞辰年节，他都要面向北方遥行拜贺之礼，宋使每到金国都要传达口信，有时还要带回韦氏亲笔书信。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呢，徽宗跟郑皇后驾崩的噩耗传至临安，高宗悲痛之余，首先想到了生母，他哭着对宰相说呀，母亲年事已高，朕为此坐立不安，讲和就为了他老人家呀。绍兴十年，在岳飞等人的奋战下，宋金力量发生了变换，高宗的口气也开始强硬了，他对金国使者说，朕有天下而不能供养双亲，真是耻辱啊，如今徽宗陛下已不及补救，而当归我太后。誓书里他也把这条给写上了，朕不耻一和，若不行我不惜用兵夺回母后。赵构这么强硬，也算得是一片孝心了，话说得很硬，派去的使者临行前单独被赵构召见了一番，你可不能跟我这么横，你得如此这般，我母后才能平安返回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高宗赵构派使者到金朝，苦苦哀求啊，说太后在上国不过是一个无用老人，在本国却关系重大，若得归还，我家主人必当遵守合约啊。绍兴和议签订了，金人也松了口了，绍兴十二年终于同意归还韦太后。

宗以及郑皇后的遗骨一并带回啊。韦太后那可是个精明人，一听此信恐怕事有反复，早就安排好了运官的车马，金人刚说可以走，这边立即是嘚儿驾我鱼出发了。钦宗闻讯，本来紧紧地拖住车轮哭喊母亲呐，告诉九弟，只要让我南归，我在京城做个道士也就够了，别无奢望。韦太后急着要走，推又推不开，只好诅咒发誓啊，我先回去，若不来迎你，老天在上，让老身双眼失明。这钦宗才算答应，松了手。韦后一行人走到燕山脚下，是天气渐热，押送的金人露出怨言，这道越走越受罪啊。韦太后恐怕底下人坏事儿，就假装生病等等不走了，实际是因为天热，想让金人凉快凉快，等秋凉再走。果然金人十分满意，乐得休息。韦太后又向金国使者借了300两黄金，保证过境之后双倍偿还。八月秋凉，是离燕启程啊，太后把黄金散发给从行的金兵官员，谁也没有什么闲言碎语呢。韦太后初回江南，的确提起过迎接钦宗这话头，可很快就看出此间忌讳，所以韦太后也不再多说了。据说韦氏的确是一度失明啊，后来得到名医精心治疗，不久痊愈，活了80岁，享了20年清福。宋钦宗呢，也是死后遗骨方得南归，钦宗死的那年是61岁啊。绍兴和议后，宋金停战多年，南宋军队应该说军备日益废弛，不打仗了吗？良将或老或死，士兵缺乏训练，和平的希望都寄托在金人的保证上，只要你不南下，我们是绝不北上啊。公元1149年，也就是绍兴19年，完颜亮发动政变，夺取了金的地位。跟过去的金主不一样，这位金国新皇帝完颜亮精力充沛，才智过人，野心勃勃。内部刚刚稳定，他就想南下伐宋啊，做一个统一大国的皇帝。他读到刘永的那句美丽的诗词，刘永词里写的什么呀，有3秋桂子10里荷花。哎呀，这一下完颜亮十分倾慕，南来的人们谈起杭州，说是人间天堂啊，犹如仙境一般，西湖的清秀，宋高宗的排场，还有高宗最喜爱那位刘美人的容貌，这等等一切都让完颜亮垂涎三尺。他令画工潜入杭州，画出西湖美景，再加上自己的戎装像，自己在这画边还题诗呢，题诗曰立马吴山第一峰啊，有这么一句，可见他的野心。宋国使者来到京都祝贺新主即位，完颜亮把徽宗留下的玉带交给宋朝使者，让他带给高宗。金臣拦阻，这是稀世之宝，不能退呀。完颜亮哈哈大笑啊，你们懂得什么，江南不久就会归我所有，宝物不过是暂存于京城外的仓库罢了，迟早也是咱们的。就这么狂，金人积极备战，引起了宋人的警觉。绍兴26年，有一位进士上书指出，金人必举兵，我方宜备战。高宗大怒啊，把他发配到千里之外的边疆，下诏宣称讲和的国策是朕决定的，秦桧不过暂助执行罢了，秦桧虽死，这一国策也绝不能改变，从今以后再有妄谈惑众者必受重刑啊。为了保住这份和平，宋高宗不惜压制言论，是自欺欺人，以不做军备来向金人表示诚意，可是金国人并没有受到一点

0: 儿的感动，仍然备战不已。完颜亮下令修汴梁，是为了迁都做准备。宋朝有一个大臣叫黄忠啊，他出使金国回来，向朝廷报告说，金人迁都到了汴梁，必然南下压迫我朝啊，到那时金军铁骑不几天就能奔跑到边境，我方不得不早做准备啊。和当时的宰相叫汤思退，这是秦桧的余党。汤思退真如其名，一点不思进，就想往后跑。一听此言，闻言大怒，将黄忠贬官处罚。绍兴29年，公元1159年，金主对来到金朝的宋国使者公开挑衅，倒打一耙，反说是宋朝边将招降备战，这等于是金国人先发出了战争的叫嚣。这位宋国使者回来跟皇帝报告，高宗还不在乎呢，我朝宽厚待他，他还有什么借口发动侵战呢？但是使者一针见血啊，陛下，弑君夺位他完颜亮都敢做，发动战争还要得什么借口吗？这不好话吗？这使者也被贬往外地了。转过年来，金国派使者到宋朝，这位大使施宜生本来是南方人，接待的宋臣以乡情打动他，来探听真信，这金主到底打不打算南下呀。施宜生毕竟是南方人，不好直说，打了个隐语，今日北风强劲啊。
1: 现在是早上6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之声晚高峰冠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2: 伊朗称伊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啊，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

0: 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1: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0: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2: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3: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15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4: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15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5: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 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6: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7: 本台消息，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

0: 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4: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琴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5: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0: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9: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

0: 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1: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极具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3: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五六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一番多。
2: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4: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2: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5: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6: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8: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9: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8: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到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五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666.7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

0: 居民出入境增长 5.5%， 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 18.4%， 外国人入出境增长 23.3%。
1: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898.9 亿件，同比增长 4.3%，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828.7 亿件，同比增长 5.2%。
0: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
0: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出线。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10年，10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挽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23日，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世卫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会议强调，坚定扛起新时代网信工作使命任务，奋力开创滁州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吴敬主持并讲话。我市在豫强降雨，市政交警等多部门第一时间联动响应，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对标引江，实干新滁，市直部门系列访谈栏目今天播出，用实干担当托举民生幸福，访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赵光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会议召开，听取全市网信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市委书记、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吴敬主持会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会议部署，着眼全市大局，突出工作重点，坚定扛起新时代网信工作使命任务，奋力开创全市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全市网信系统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准确把握网信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始终把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网上宣传摆在首要位置，发挥好网上重大主题宣传和重大议题设置的牵引作用，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不断以正面声音、主流价值、时代新风塑造网络空间。要强化综合施策，持续深化清朗亭城专项行动，建强网络防护体系，筑牢网络安全防线，坚决维护网上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要突出赋能增效，大力培育网信领域新质生产力，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数字滁州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以数字化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加强党对网信工作的全面领导，毫不动摇坚持党管互联网，压紧压实党委党组管网治网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强化协同联动，加强队伍建设，提升能力本领，不断健全全市网信工作一盘棋格局，推动网信领域重大任务、重大工程、重大举措落地落实。本台消息，据气象部门通报，截至6月22日早晨8点，我市24小时内平均降雨量超过60毫米，局部达大暴雨量级。滁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二级防汛应急响应。6月22日上午，记者在路面上看到，短时强降雨造成城区部分路段积水，市政、交警等多部门第一时间联动响应，全力开展排水抢险和交通疏导，保障市民出行安全。6月22日上午8点30分，在花园路与中都大道交叉口，短时强降雨造成部分点位积水严重。因为淹积水尚未排完，时间恰逢上班高峰期，车辆和电动自行车经过淹水路段时行驶缓慢，造成了交通拥堵。市政工人通过打开排水口、清理排水口杂物、应急抽排等手段，正在开展排水作业，同时抓紧时间处置井盖顶冒、排水不畅问题。到了9点30分，基本消除大面积积水现象。在紫薇中路和湖心东路交叉口附近，由于地势低洼、积水严重，部分道路交通中断，工作人员设置警示标志，提醒过往车辆避免涉水行驶，同时抽调市政工作人员值班值守，现场指挥疏导。6月22日上午9时许，记者在紫薇中路看到，一些地势低洼路段积水较为严重，道路一度中断，几台私家车抛锚停在水中，交警及时设置警示标志，引导过往车辆绕行，市政人员值守积水点，抓紧时间处置井盖顶冒、排水不畅问题。面对部分路段积水较深的问题，滁州市市政设施管理中心紧急调派大功率应急泵车，对积水严重路段展开强排。在丰乐大道与明光路交叉复建路段，积水一度深达50厘米，车辆通行受阻，市政抢险人员紧急调来抽水泵车，在最短时间内打开排水井口，开始抢排路面积水，通过配合人工清掏收水口、疏通管网，积水快速下降。记者了解到，该泵车配备2台抽水泵，每台15千瓦。此外，为了确保车辆和行人通行安全，交警部门同步加强外围交通管控和分流疏导，最大限度缩短了道路阻断时间。截至中午10分，经过多部门连续奋战，滁城大部分路段积水已

快速下降。记者了解到，该泵车配备两台抽水泵，每台15000瓦。此外，为了确保车辆和行人通行安全，交警部门同步加强外围交通管控和分流疏导，最大限度缩短了道路阻断时间。截至中午10分，经过多部门连续奋战，除城大部分路段积水已。

补助工程科学统筹精准施策，较原计划提前十个月贯通，把民生工程变成了暖心工程。我们将从引江入滁中汲取精神力量，始终牢记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治理要求，厚植爱民情怀，聚焦医老医小、特困人员、特殊群体，顺应群众所需，因地制宜优化养老服务、儿童关爱等各项工作举措，让民生温度直抵群众心底。坚持民政惠民，主动融入发展大局，引江入滁立足长远，布局谋篇，为全市发展注入持久动能。民政工作要紧扣全市155规划部署、35城战略布局，以工程不必在我的境界、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积极探索智慧民政、基层治理等服务新模式，推动民政资源、民生服务深度嵌入全市发展全局。下一步，全市民政系统将继续发扬务实作风，锤炼工作本领，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工作落实，努力为滁州高质量发展赋能添力，多做民政贡献。本台记者汪道友报道，最近我市迎来了强降雨天气，给市民日常出行与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本轮强降雨何时停歇？未来天气走势如何？气象专家介绍，自6月18日滁州正式入梅后，全市迎来持续性明显降雨，累计平均降雨量达160毫米，其中定远县界牌站雨量最大，约340毫米，南桥区万桥站降雨量也达到300毫米上下。6月21日夜至22日白天，我市再遇强降水过场，全市平均降雨量60毫米，定远界牌站以180毫米的降雨量再度成为降雨起止点。安徽省首席气象专家贾天山告诉记者，根据最新的资料预测，未来一周我市主要是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其中就是24号之前还有一些分散性的雷阵雨，25号到28号基本是阴转多云的天气为主。这一周温度受梅雨天气的影响，温度不是太高，27号之前最高温度基本在30度以下，27、28号基本回升到30度以上。气象专家提醒，梅雨季期间强对流天气频发，市民要时时留意气象部门发布的各类预警提示，尽量避开暴雨雷电等恶劣时段外出。气象部门会第一时间更新预报预警，大家出行前务必提前查看，做好防范。南桥台沈晨报道，为切实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提升学生防溺水自救互救能力，6月18日南桥区在滁州市第二实验小学开展防溺水专题安全教育课堂，特邀滁州1054救援队队员进校园授课。课堂上，救援队队员结合真实救援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野外池塘、河道、水库等水域潜藏的安全隐患，细致科普私自下水、结伴玩水的严重危害，围绕六不准防溺水准则展开重点讲解，纠正孩子们存在的戏水侥幸心理。实操教学环节是本次课堂重点，队员现场演示落水自救、岸上施救、竹竿绳索救人等正确方法，着重强调严禁未成年人盲目下水救人、传授大声呼救、借助工具施救等安全救援技巧，同时演示心肺复苏基础操作，邀请学生上前模拟练习，直观掌握急救要点。此次进校园宣讲活动以理论结合实操的方式，让防溺水知识入脑入心，下一步南桥区将持续联动专业救援队伍，常态化走进中小学乡村，开展防溺水宣传教育，织密校园家庭社会三位一体安全防护网，守护青少年平安成长。全交台洪湖张文贤报道，6月21日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复兴湖杯安徽全交选拔赛在复兴湖垂钓基地精彩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80多支队伍、近200名钓鱼高手挥杆竞技。上午8时比赛正式开始，场上钓手们或凝神观漂，精准把握扬杆时机，或灵活调配饵料配方，与队友默契配合。随着赛程推进，湖面水花平起，大鱼接连出水。经过一天的连续鏖战，全天共钓获有效鱼总重量达到1211.5公斤，其中单尾最重达10公斤。最终冠军队以总重量40公斤夺得桂冠，获得30000元奖金及奖杯证书。近年来，全椒县马掌镇依托复兴湖生态优势，持续引入国家级垂钓赛事，推动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全年吸引各类垂钓爱好者与游客10000多人次，有效带动当地服务业增收。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小雨，东北风三级，今天最高气温26度，预计明天小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全市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1: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2: 这就清楚了。
0: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

0: 为百姓代言，替百姓办事，给百姓帮忙。让我们共同关注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直播热线321-6177321-6188，场外新闻专线307-8080。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由滁州市委督察考核办公室主办，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为百姓代言，替百姓办事，给百姓帮忙。各位好，这里是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我是程磊。在每周一周二早晨的7:20到8:00直播时，您收听的频率是调频95综合广播。两部热线此刻也正在为您开通，分别是3216177和3216188。本节目的音视频大家可以关注滁州市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在直播以外的时间，您遇到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新闻专线307-8080。今天呢是6月23号，我们邀请到的是滁州城市职业学院。介绍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滁州城市职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田青青，你好，田处长。
1: 你好，
0: 欢迎您。咱们招生科科长张元，张科长你好。
2: 你好，
0: 欢迎您。国际交流中心主任张静，张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
0: 欢迎三位的到来。那么今天呢，也是这一段时间既是毕业季，同时呢也是就业季。在我们聊招生和就业的同时啊，我们请今天的带队领导田处长和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滁州城市职业学院目前的一个学校的概况。田处长。
1: 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我们这个节目的现场，也希望能够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我们滁州城市职业学院的育人理念以及整个的办学情况。我们滁州城市职业学院成立于2010年，是经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的国有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专科学校。它呢历史悠久，其前身是安徽省凤阳师范学校，肇始于1908年创建的凤阳府师范学堂，曾经有文冠皖北、武冠全省的美誉。在1961年，郭沫若先生还为学校题写了安徽省凤阳师范学校的校名。学校还曾获得过全国百所先进师范学校等荣誉称号。那在2010年和2014年的时候，滁州卫生学校和滁州艺术学校又相继并入。2016年的9月，三校区呢整体的迁入了目前的新校址。在2017年通过了安徽省教育厅人才培养质量合格性评估，学校也就此迈入了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那在整个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学校也还曾获批安徽省第4批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培育单位、安徽省地方技能型高水平大学立项建设单位等。我们学校的环境优美，景色也非常的宜人，目前坐落于狼牙山南麓，北与天下第一亭醉翁亭隔山相望，南有中央湖、花博园，西临长城影视基地。学校总规划占地是1127亩，目前建成区域是785亩，建筑面积近30万平方米。校内徽派建筑相应，绿叶红花锦簇，目前已建有一园、三廊、三广场，曾连续9次获评过安徽省文明单位这样称号。在2022年呢，还获批了安徽省节水型高校，23年还曾获批过安徽省绿色学校，可以说是读书治学、涵养德性的佳地。
0: 谢谢田处长。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

0: 正风航风热线，今天是咱们滁州城市职业学院做客。很多滁州朋友也知道啊，凤阳师范那是一所百年的这个师范，可以说江淮大地当中啊，几乎每一所学校当中都有咱们凤阳师范的校友，甚至很多企事业单位，包括后来的卫校，这也是滁州市区很多人非常熟悉的，已经形成了一个地标。到目前为止，老滁州人还说把琅琊大道某一处啊称之为老卫校这个地方。
1: 对的。
0: 那么自己的孩子如果想报考这样的学校啊，学一门技术，包括这个音乐、艺术、护理、医生等等这些专业，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和我们三位嘉宾一起沟通和交流。那么刚才呢，田处长也是和我们说到了学校的一个概况情况，包括这个师资力量啊，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硬件设备，从这个角度能不能够和我们再简单的来分享一下？
1: 好的，我们学校的专业呢，特色也是比较鲜明的。学校始终坚持立足滁州、服务滁州，面向安徽、辐射长三角的服务定位，是以教育类和卫生类专业为主体，大力发展城市服务类专业，积极的发展新医科、新文科和新工科专业。目前我们招生的专业一共是有33个，其中国家重点骨干专业是1个，省重点专业有6个。而我们学校呢，校内目前拥有的实验实训室已经达到了230余间，校外实习实训基地也有168个，国家级职业技能鉴定站1个，省级示范实验实训室中心也有4个。学校的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目前总值已达到9900余万元。那我们学校
2: 没有人会去跟空调说你把它降低一点儿，但是我们认为说将来它
1: 学校深入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加大高层次人才硬培力度，着力深化三教改革，实施港课在政，推进三权育人，落实五育并举，全面提升办学水平，人才培养质量也在不断的提升。目前我们拥有的全日制学生是13900余名，专任教师727人。硕士学位以上的有347人，高级以上职称167人，而专任教师呢，双师比也超过了80%。
0: 可以说是名师荟萃。虽然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叫新的名称叫城市职业学院，名称还是比较年轻的，但是我们的积淀是非常之深厚的。
1: 是的。
0: 我们大家可以列举一下我们所知道的一些学校，超过百年的。在中华大地当中啊，如果说到前身，说实话也并不是很多，但是咱们滁州当地就有这么一所这个百年的学校，同时呢，咱们滁州一小啊也是具有百年的校史。刚才呢，田处长和我们介绍了学校的总体概况，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再和我们大家做一个分享呢？
1: 好。我们学校呢，除了刚刚我跟大家介绍到的我们的专业比较有特色，然后师资呢也很雄厚。那其实我们在这个设施设备和这个目前大家比较关注的数字赋能这一块呢，我们现在做的也是比较好的。目前我们学校的教学楼是有15栋，学生宿舍楼呢是13栋，图书馆有1座，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是1个。大学生服务中心、学生食堂、体育馆。这样的功能性的设施，目前是能够满足超1万人规模的这样的一个学生需求。
0: 这样，田处长，我们稍作打断一下，我们来接进一路热线，看这位市民有什么样的问题和我们进行交流。喂，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请说。
3: 我想这个听说滁州城市职业学院有一个与俄罗斯叶利斯基大学合作的这个什么什么班，药学班吧？然后想问问这招生怎么样？招生录取分数线多少？学费多少？
0: 好，
3: 然
0: 这也是
3: 后上几年，
0: 这也是家长特别关注的这么一个话题。好，那么这个话题我们请咱们国际交流中心张静主任。这个说到俄罗斯，应该是您这边吧？
4: 对，
0: 好，张静主任，
4: 哎，家长您好，
3: 哎，你好，你好，我
4: 咱
3: 想
4: 们，
3: 咨询一下这个滁州你们这个贵校的这个，上这个俄罗斯的什么合作班呢？
4: 对，我们是24年省教育厅获批的与俄罗斯叶利茨基国立大学的一个中外合作办学药学专业。 那么目前呢，我们的招生计划呢是100。

0: 人，这个他是纳入国家的普通高等教育的统招计划，学制呢是3年。然后呢，来了学校之后，我们是单独编班，然后我们有专门的人才培养方案和这个培养模式，中俄教师呢共同授课。那么学费呢，它是按照这个我们的学费标准是9000元一年。
1: 这发的是滁州城市职业学院毕业证，还是俄罗斯伊利茨大学的毕业证呢？
0: 发的是我们自己学校的毕业证，学生是毕业之后，到俄罗斯去3年之后可以认证为，回国之后可以认证为硕士学历。
2: 哦，直接回来认证硕士。
0: 是的。
2: 嗯。
1: 哦，在国内在滁州上3年，然后再可以再到俄罗斯再上。
0: 再
1: 继续上3年，
0: 对的，再上3年，他可以拿到硕士的学位。
1: 哦，3+3过以后，俄罗斯再上3年，可以发硕士学位。
0: 是的，是的。
1: 那国家承认吗？
0: 承认的，他是中流服认证的，对的。
1: 哦，学费多少？
0: 学费
2: 9000一年。
0: 嗯，
1: 9000一年。
2: 嗯。
1: 哦，基本上的录取分数线多少？
2: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去年的咱们招生科的张云科长，我们参考一下以往2年。
3: 这个中外合作的话是2025年开始招生的，2025年建档线分别是历史组293分，物理组308分。
1: 哦，现在已经有学生在校了，去年一年。
3: 对，
1: 对吧？
2: 嗯，
1: 有参考，那就好，就有学生已经上。去年有多少学生报名吗？
3: 去年我们中外合作一共招了100个学生。
1: 哦，那还不少人。那今年我们还考虑可以报这个人。
3: 对，今年招生的话是80个。
1: 会有俄罗斯这个老师来教学吗？
0: 是的，我们会有这个，我们是有21门课是跟俄罗斯合作的，他会派老师过来。
2: 嗯。
0: 目前我们还招聘了一个那个俄罗斯籍的外教，专门教学生俄语。
1: 哦，对，这个俄语咱要学好啊，有外教专门教俄语。
2: 嗯
1: 啊，那正好。
2: 也可以带着孩子，包括家长，也可以到咱们城市职业学院去了解一下，招生处、招生就业处也可以去详细的了解。您看好不好？
1: 感谢，谢谢。
2: 好，我们也期待着孩子能够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我们电话到这里。好，我们继续来接近第二路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
2: 你好，请说。
4: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家孩子高考结束，对吧？我看城市学院有一个就是药学什么合作办学的，跟俄罗斯是吧？
2: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再请张静主任再简单说一下，可能在打电话过程当中他也听得不是很详细。
0: 好的，家长。咱们这个药学专业呢是24年获得这个省教育厅的这个批复，然后我们是跟俄罗斯的叶利茨基国立大学进行合作的药学专业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那么目前呢，二五年我们的这个招生计划是100人，那么今年26年呢，我们的招生计划是80人。
4: 哦，那有什么条件吗？就是报名这个专业，就是考多少分，现在确定了。
0: 参考去年的这个高考的这个分数线的话，这个安徽省的物理组的最低分是308分，然后呢，历史组的最低分是293分。
4: 哦，
0: 家长，你可以参考这个分数。
4: 费用一年大概
2: 9000，
4: 9000是吧？
2: 对，
0: 对的。
4: 那就是等分数线下来报名。
0: 是的，是的。
4: 不管提前录取了，有没有这种提前批次？
2: 录取这块没有这个先例。
0: 没有这个先例的，对。
4: 是大概是几年的？刚才我打电话没听。
0: 在国内是他读3年，然后俄罗斯呢，就是叶利茨基国立大学呢，认定咱们学生2年的学分。他是承袭了这个，就是前苏联的这种这个叫这个模式，叫5年专家制，也就是说，俄罗斯本土的学生，对俄罗斯本土的学生，高中毕业，他读5年，他就可以等同于硕士学历。那咱们的学生呢，在国内读3年，然后呢，再到俄罗斯插班进入大三，读3年之后，

0: 他可以回国认证为硕士学历。
1: 嗯，前后六年的时间，国内三年，国外三年。
2: 就是六年以后就拿到硕士学位是吧？
0: 是的，而且是这个中国教育部认证的。
2: 啊，那挺好
1: 的。嗯，
2: 这针对高考成绩，家里面成绩考得不太好，我们家那确实不错。
1: 嗯，那我们电话这样到这里好不好？也希望孩子能够有这样的兴趣。
2: 好，
1: 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好，我们关注到网友的一些问题啊，他说这个和俄罗斯去合作。我们是从去年开始的，
0: 是的
1: 啊，这个未来就怕这个战争的原因啊，会不会导致这些交流？当然，这个未来我们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这个变化，但咱们的国际交流中心这块有没有考虑过呢？家长可能会问这样的问题呢。
0: 我们已经有学生在俄罗斯。在就是
1: 在学了，
0: 也已经在留学了。
1: 嗯，
0: 一九级的学生已经在留学了。然后呢，这个学生就反映呢说，这个他们在俄罗斯其实很安全。
1: 嗯，
0: 对，说这个战争问题基本上不用
1: 没有波及到学校。
0: 是的，
1: 其实一种的文明就是军人和军人之间打仗，波及不了百姓，也不愿意去波及百姓，这才是很好的。好，我们这个就不是我们讨论的话题了。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政风航空热线。今天呢是咱们滁州城市职业学院做客，今天呢带队领导的是咱们学院学生处副处长田青青田处长带队。两部热线在我们早晨直播时啊也正在为您开通，分别是3216177和3216188。刚才呢我们和田处长说到了这个，不仅是有百年的校史，同时在现代化的科技赋能这一块，咱们学校其实也非常的不差。那么我们请田处长继续和我们从这个角度来介绍。
3: 好，嗯，我们首先呢也还是要感谢刚刚的这个家长啊，对我们学校的国际交流招生的这个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关心和一个认可，也欢迎呢家长呢以后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到我们学校的招生就业处去进行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沟通和咨询哈。那我刚刚呢给大家介绍到的呢，就是说我们学校的这个设施设备啊比较完善，大家平时能够在高校里面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性的设施，我们都是拥有的，而且完全能够满足所有在校学生的这个需求。那除此以外呢，我们学校还建有了这个多功能体育馆、生命科学馆啊。这个生命科学馆呢，在我们滁州市的话是独一家的。
1: 嗯。
3: 啊，校史馆啊，虚拟仿真实训中心等等，可以说是呢我们的这个区块分布合理，设施设备也非常的完善。另外呢，就是我们说现在这个时下比较关注的这样的一个智慧校园这一方面，我们学校呢也是非常的重视的。我们始终是以这个智慧校园建设为抓手，这个校园的信息化建设也是在稳步的推进的。啊，目前呢我们已经建有的比如说叫 OA 办公、教学管理、学生管理、人事管理、财务管理、后勤管理等等的这个业务系统均已经上线，而且我们的 5G WiFi 也已经实现了全覆盖，可以说是呢这个一站式的网上办事大厅为我们师生提供了方便快捷的这个线上服务。
1: 嗯，
3: 那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一些内容呢，还有就是我们作为学生比较关注的图书馆啊，我们现在呢打造的也是智慧图书馆这样的一个理念，现在也是已经初步建成。学校的这个图书馆馆藏的纸质图书也已经近有68万册，电子图书呢有284万余册，数字图书资源总量达到了9580G。学校的这个自助图书借阅系统以及智能共享书柜也是已经面向师生24小时开放。
1: 嗯，好的，那么非常感谢田处长和我们介绍了城市职业学院的一些概况，从昨天到今天。那么我们在展望未来的同时呢，我们也能够期待能够有更好的发展，同时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更好的去宣传咱们城市职业学院。别因为名字没经历多长时间就小看，可以走到校园去感受一下，像这样的环境放在整个和华东大地吧，都不是太多见的。好，两部热线在我们早晨直播时啊，也正在为您开通，分别是3216177和3216188。我们请田处长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再说到招生，这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这么一个话题，就是今年这个志愿填报是什么一个时间段？我们请 张云科长，我们。

0: 个介绍。
1: 好的，普通高职专科艺术类的提前批呢，是在6月29日上午8点到7月1日下午5点。那普通专科的填报时间是在7月25日上午8点到7月28日下午5点。
0: 嗯，咱们这个今年准备，刚才我们说到有13900人左右。
1: 对。
0: 今年城市职业学院大概招生计划多少？和以前比的话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这样，在张科长说之前呢，我们来先接近一路热线，看这位市民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请说。
2: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孩子，马上高三了，然后他想了解一下今年的志愿报考时间在什么时间段？
0: 今年的报考时间段，好，张科长您再说一下。
1: 普通专科的填报时间是在7月25号上午8点到7月28号下午的5点。那如果是艺术类提前批的话，是6月29号到7月1号。
2: 哦，好，他是艺术类的，就是7月1号截止是吧？
1: 提前批的话是7月1号。
2: 好好好好，了解了。
0: 嗯，
2: 好，谢谢。
0: 好，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好，那么咱们今年这个招生大概有多少呢？
1: 我校今年共计划招生4600人。
0: 嗯，
1: 相对去年的话是有一定的扩招的。那今年分类招生，我们已经录取了3462个人了。那目前的普通高考计划是招生1138个人。
0: 嗯，刚才田中长介绍了咱们这个学校总面积有1127亩啊。这么大的地方应该容纳几万人是没多大问题的。目前咱们今年其实比去年的基础当中要将近多招了1000多人。
1: 对。
0: 目前咱们学校在校址这一块特别是一两年会不会有所一些继续的扩建呢？
3: 那两年暂时是没有，
0: 暂时没有了，
3: 因为其实我们的这个用地还没有用完。
0: 嗯，
3: 已经是在后期也在规划，也在继续建设。
0: 我们期待着未来能够更好。地是咱们是有了，但是慢慢的循序渐进。好，那么城市职业学院，如果您有一些问题想咨询或者想了解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两部热线3216177和3216188，我们一起交流。那么今年高考多少分可以上滁州城市职业学院？刚才其实呢也有一些家长所问到了，但是每一个专业相对来说分数是略有不同的。我们请张静科长和我们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1: 今年的高考它的分数目前还没有出来嘛，具体的分数线要等投档结束。不过考生报考之前呢，可以参考往年的分数和排名。25年的话，我校的安徽物理组最低分是393分，全省排名是262854名。历史组的最低分是395分，全省排名87192名。那近五年的建档线和排位可以在我们学校的官网或者微信公众号上面都能查询到。
0: 那么这个填报志愿可能是一些家长相对的弱项，有可能他们会到这个社会机构当中去寻找。那这一块您有没有一些过往的经验分享给我们呢？
1: 就是科学填报志愿这一块呢，我们一般总结的话是大概是4个步骤。那第一步的话，分数出来之后，重点根据自己的分数和排名查询近两年的分数线。那第二步呢，是需要去查找意向学校近两年的投档线，可以按照考生自己的分数上下浮动10到20分来筛选出符合报考条件的高校。那第三步，按照冲在前稳居中保垫底3个层次来挑选学校和专业。那比如说冲一冲的专业啊，就是分数和位次要略高于我们自身当前的位次。以及往年的投档线的这样的一个院校，这类院校呢比较适合放在我们填志愿比较靠前的位置，来博取往年录取位次它小幅度波动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那在选择这类院校的时候，可以根据自身的兴趣和需要选择相对冷门一点的专业，来提升我们上岸的概率。
0: 张科长，我们稍微打断一下，我们先来接近一路热线，看这位市民有什么问题。
1: 好的。
0: 喂，你好。
4: 哎，你好。
0: 你好，请说。
4: 我想问一下，我们这孩子啊，他这个即将要入学的是分类招生的一个情况。我主要想了解一下我们现在这个学校的

0: 嗯，我们呢，现在这个宿舍的话呢，是六人间和四人间，女生宿舍的话呢，基本上是这个四人间的房间。 因为这个宿舍的建设的它的这个批次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宿舍的整体环境可能会是有所差异。那到时候呢，你的孩子到底是分到哪一个这个宿舍楼的话，可能还要看你的这个学院所在的这个具体的一个分布。
1: 嗯，
0: 这个呢，我们现在还不好说。
2: 那这个费用呢？
0: 费用的话呢，也是一样，根据这个它的这个，比如说它是住在六人间的话，我们可能比如说是八百。 然后呢，我们住在这个四人间的话呢，可能是1000或者1200，也是一样根据这个宿舍的这个不同的位置，然后我们来进行这个分配。
2: 嗯，好的好的。
0: 嗯，宿舍，嗯，宿舍里面基本上的这个条件我们都是能够保障的啊。您所看到我们就是每个人都是每个宿舍都是有独立的卫生间，然后呢，这个床铺、衣铺，然后下面呢会有这个床位、空调、风扇等等，就是正常的我们这样的一个宿舍的这个整个的环境啊、硬件设施呢都是能够完全保证的。
2: 嗯。
1: 好的，好的，好的。哎，好，说到宿舍这个，我们回想到自己曾经上学的时候啊，这十个人一间，没有风扇，也不知道怎么过来的，就是过来了啊。最近网上也流行一句话嘛，说也不知道这个70后、80后啊，小时候也没有空调，也没有风扇，到底是怎么熬过来的？哎，就过来了啊，挺有意思的。现在呢，真的是环境特别好，还有这个甚至还有空调啊，对孩子那简直。 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的不断的发展，适当的享受也是对的。好，那么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今天是咱们滁州城市职业学院做客，由学生处副处长田青青带队。两部热线在我们早晨直播时也正在为您开通，分别是3216177和3216188。我们继续请咱们招生科的张静科长，和我们再说一说这个。
3: 科学的填报志愿。好的，我们刚刚讲到了，要按照冲在前稳居中保垫底这个3个层次来选取学校和专业。那冲一冲的话，是分数和位次略高于自身当前的一个位次。那相对比较稳的这样的一个院校，要选择和往年投档线与自身分数基本持平的位次高度匹配的院校。一般来说，这档的志愿录取的把握是比较大的。 我们优先选择自己心仪、就业前景比较合适的专业。那作为保底的防线，保一保的专业呢，这类志愿在填报的过程当中需要避开竞争比较激烈的院校和热门专业，优先选择与往年有这个志愿征集、招生计划比较充足的这样一个院校，防止出现滑档、退档这样的一个情况。那 最后是在挑选完院校和专业之后，要检查一下各校的招生章程，在体检啊、应力、介生等方面是否有不符合要求的情况。
2: 嗯，感谢张科长。那作为家长，我们如何选专业？学校都有些什么专业，或者说从家长的角度来说，哎，什么样的专业是好的啊？大家都会说啊，什么好的还是什么？我认为什么都好的，对不对？看每个孩子的这个兴趣。那么从您的角度来说，和我们能不能够支一个招？
3: 考生关注比较多的就是冷门或者热门的专业，那其实随着时代的变迁、产业结构的调整啊，很多专业它的冷热情况也是在发生变化的。那我们学校也是不断在优化和调整专业结构。今年学校啊，共有36个专业，面向4个省份招生，涵盖医药卫生、交通运输、电子信息、财经商贸、教育体育文化艺术等10个大类。每个专业都有它的优势和特色，都是市场所急需的。 那首先，我觉得从个人发展、生存和兴趣3个方面的需求来看啊，不同的专业在教学内容、培养目标、就业方向和工作属性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差异。我们每个人的成长环境、喜好、对未来的期望和规划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存在说哪一个专业是绝对的好或者不好。我认为啊，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自己喜欢的就是最好的，所以不妨先结合自己的爱好、特长、价值观以及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因素，认真做好职业规划之后再做选择。
2: 嗯，
3: 那其次呢，根据专业本身建设的情况来看，学校的一些专业经过长期的发展，在师资、实训、实验实训的条件以及内涵建设等方面也得到了加强，取得了比较显著的办学成果，成为了优势的专业。那这种专业的话，我觉得考生也是可以重点去考虑的。
2: 嗯。

0: 登录阳光高考的平台，通过测评以及自己的特征啊，平台会给您推荐相关的一个专业。
1: 嗯，感谢张云科长。那么说到招生，我们进校这几年当中，从这个生活角度，宿舍也非常的棒。我有幸呢也在食堂也吃过一次饭，哎，环境真的非常非常的不错，真的很好。想象我们这一代人啊，在那个时候上我们也是师范毕业的，那都长桌子啊，但是也感觉挺好的，挺有意思的。那么从家长的角度来说，我们最关注的就是一个就业的问题。特别是这几年，我们是两大块，一个是教育类的，一个是医疗类的，这两大块就业的状况如何？我们想请田处长简单的和我们来，张云科长和我们简单的说一说，目前呢，我们就业情况如何？
0: 我们学校一般来讲，就是这两年的就业率都是在90%以上。
1: 90%以上。
0: 对。
1: 好，那么今天我们还是主要来说一说关于这个招生这一块的情况。那说到招生啊，我们进来，哎，目前是大专，有没有这个机会升本呢？
0: 进入我校之后有两种途径来提升学历，比如说像全日制的专升本，高职应届学生在毕业之后啊，或者是历届的退役军人，在毕业当年的4到5月份可以参加全省的专升本考试，录取之后呢，可以进入普通的本科院校深造，学制2年，修完所有的课程即可获得本科的文凭以及学士的学位。那今年我校和蚌埠医科大学是开展了专升本的联合办学，在护理学、药学、康复治疗学和医学检验技术四个专业，我们一共招生了210个人，这个已经录取结束了。
1: 那么如果是高中或者说中专毕业，今年没有报名或者参加考试的，明年报考要走哪些这个流程？
0: 今年10月份要携带身份证、毕业证等相关资料到当地的指定报名点参加我们当年的升学考试报名。那在次年的3月份参加分类考试的一个志愿填报，4月份可以参加分类招生考试，或者说你可以直接参加6月份的高考。
1: 对，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政风航风热线，今天呢是咱们滁州城市职业学院做客，也就是我们滁州人经常说的是以前的凤阳师范和滁州卫校的合并，包括还有艺校等等，现在的专业包括对外交流啊，真的是非常的丰富，也欢迎大家能够进行更多的咨询。我们来接进入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请说。
2: 我想问一下，他们学校那个中外合作办学有个专业大概多少分呢？
1: 中外合作办学，我们请张元科长还是张静主任？好，张元科长啊。
0: 中外合作办学的话，去年的分数线是历史组293分，物理组308分，这是去年的一个投档线，可以参考一下。
2: 哦，我就估计应该正常能考到320左右，能不能上？
0: 因为它每年的分数和位次不太一样，我们去年招生一共100人，然后他的分数是293分、308分。那今年的话是80个人的招生，可能分数线会有一些浮动。
2: 好的，我看上面写的是和什么要学俄语吗？他是和哪个学校？是在俄罗斯那边吗？还是什么？俄国的。
0: 是有俄语的一个教学，我们也有俄语的外教，
2: 他需要有俄语基础吗？
0: 不需要有俄语基础，我们入学之后会进行一个教授。
2: 好的，好的，好，谢谢。
1: 好，好，非常感谢这位家长。几乎我们孩子啊，你说有英语基础吗 ？A B C D 他都好，这俄语几乎是很少有这样的。那么咱们这个要如果学俄语的话，这个目前这个如何呢？就是这些孩子学的总体的这个感觉如何？
3: 咱们去年招的这个就是招聘来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外教，对，就是语言外教，他是有5级的中文水平。
1: 哦，
3: 就是他可以跟学生
1: 也可以用中文交流，
3: 无障碍交流。
1: 无障碍交流，
3: 对，无障碍交流。
1: 这个5级的中文水平是一个什么样的？
3: 就是拿我们说的4、6级来说吧，他就相当于我们的4、6级的这个4级的水平。
1: 哦，就正常的生活交流。
3: 对，没有问题的。
1: 没有问题。

0: 你不要跟他说这个文言文啊，就基本上没有多大的问题。
1: 对，
0: 喂，你好，我们再接应龙热线。喂，你好。
2: 嗯，喂，你好。
0: 你好，请说。
2: 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还有那个，就是，我们家小孩子初中毕业直接去上的那种3+2的吗？
0: 3+2这个模式，那么张元科长。
3: 今年是没有这样的招生的，今年我们全部都是录取的是高中毕业的。
2: 那我要怎样才能就是报咱们这个学校呀？
3: 您可以通过分类招生考试或者是高考报名，今年的10月份携带身份证、毕业证等相关资料到当地的指定报名点参加当年的一个升学考试报名，大概在明年3月份可以参加分类招生考试。
2: 好的，我知道了。
0: 嗯，
2: 好，那谢谢。
0: 好，我们电话到这里。这个通过热线，我们不难发现，可怜天下父母心，这个孩子的成绩在这个地方，当然在同等水平呢，都希望有一个好的专业，其实也就是未来更好的去就业。其实，我们经常在，包括这个有一些我们说的这个鸡汤吧。10000个小时你就能够成为一个某个领域的专家。当然我们指的是一个泛泛的社会学，并不是说啊我钻研10000个小时就能够研原子弹了，那不可能的。正常的话，任何专业我们进校之后还是要潜心的去修炼自己，去努力的去提高自己。目前就业的环境，说实话呢，我们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我们也不能够单纯的说好与不好，能够有切肤之感。我们希望每个孩子报考进来能够在老师的带领下更好的去学到一门技能，技多不压身。那么我们继续再回到大家比较关注的中外合作办学的情况。刚才我们通过这几路热线都是断断续续的和大家来说一说。今天咱们国际交流中心的张静主任在现场，想请您和我们说一说，系统的说一下，对专业有什么要求，需不需要到国外，什么时候去，毕业获得什么证书，这个证书回来所谓的这个含金量啊，包括这个学费，跟大家说一年是9000，这一年9000在咱们滁州这边是9000，到俄罗斯之后呢会不会还是一年9000呢，交给人民币。好，那么张主任。
4: 哎，好的。那我们这个学生呢毕业了之后呢是到俄罗斯去读书留学，那么他回来之后呢，他的学就是可以中留服啊，咱们的这个中国的教育部认证他为硕士的这个学位，然后呢，我们说了我们在国内的这个学费呢，它是9000块钱一年，但是呢，到了俄罗斯之后呢，他读3年，他的学费是因为这个卢布呀，它有这个上下的一个汇率的一个浮动啊，
0: 最近几年的确浮动很大。
4: 也就是说16000到19000之间，
0: 人民币
4: 一年，人民币
0: 一
4: 年，对，他就可以，就是说他的学费是这么多，
0: 学费，
4: 然后他的生活费呢，跟咱们在国内的生活费差不多，是在3000块钱，
0: 一个月左右，
4: 对，
0: 3000块钱在国内的话呢，在一些高校也算不少了。对于孩子来说，那么其他这些，就是这个证书啊，回来之后，也有人说到这个俄罗斯的证书回来，这个我们不敢怎么说啊，但也有些家长啊会有这样的这个疑问，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4: 这个我们说了，这个它是中国教育部认证的，而且呢，我们是在中留服的这个网站上是可以查询到这个学校的，所以家长完全可以放心，我们这个学位学历它是完全可以认证的，
0: 完全可以认证的，
4: 对，
0: 而
4: 且他还可以就是回国之后，他还可以享受这个海归的这个待遇。
0: 哦，这个含金量说实话要的确比一般的大专院校要高
4: 的
0: 多得多，
4: 对
0: 的，还关注到一个网友是这样问的。当然这个人之常情啊，他说孩子如果出去几年，假如因为这个战争这一块导致了一些什么问题，这个责任是谁来担呢？我们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可能目前我还没有考虑到这一块。我们当然了，这个天灾人祸嘛，毕竟大家从这个国际环境当中啊，也去自己去做一个辨别，到时比如说什么是各种保险啊等等啊，大家可以去自行做一个这个商议。好，那么时间的关系，在节目的尾声啊，我们请今天的带队领导，咱们城市职业学院学生

0: 处，副处长田处长和我们广大市民再说两句。
1: 好，这个我们滁州城市职业学院呢，这个始终是坚持立德树人的一个根本任务，也是在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一直是秉持我们修德立身、经济立业的这样的一个校训，始终是把办出特色作为立校新校的一个战略重点，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强校名校的核心任务，始终也是朝着建设一流技能型高水平大学的这个方向在前进。那今后呢，我们也会继续的立足滁州，深耕育人本质，不断的优化育人服务，为亭城学子的成长保驾护航。
0: 真好，
1: 谢
0: 谢，
1: 谢
0: 谢三位嘉宾。下周一是滁州市数据资源管理局，下周二是滁州市城管局，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3: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2: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4: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5: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6: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7: 6月23号星期二早上的8: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帆。
8: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亭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亭城950。那每天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7: 节目的开始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滁州呢是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25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0度。预计24号滁州是阴天的天气。
8: 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和夜里全省阴天，淮河以南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沿江江南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全省偏东风3级，阵风8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6到28度，淮河以南24到26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江北18到20度，沿江江南20到22度。预计24号全省是阴天，沿江江南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部分地区中雨。
7: 来关注本地信息。日前，滁州市首届长三角端午龙舟赛及高校邀请赛在苏滁国际水上运动中心拉开帷幕。本次大赛是以赛为媒，融入长三角、一河清流两地共襄为主题，特别邀请了南京、滁州两地高校学子同场竞技，切磋交流。副市长刘江华、滁州学院党委常委、副院长曾宪功出席。
8: 本次比赛中，那